0: 响性的开学第一课来照亮这些新生们的成长之路。我们来听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 9月4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迎来重量级一课。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航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原院长温德为新生们送上了63年科研生涯凝结成的四个字：下笨功夫。
2: 我想成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下笨功夫，功夫到家了，自然事情就成功了。
1: 作为我国机载火控雷达领域的开拓者，温德院士向学校赠送搭载了由他主持研发的多普勒火控雷达的歼-10C 战斗机模型。南航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新生杨一诺：
3: 我心情非常激动，我希望我能像他一样，在飞行器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为祖国的栋梁。
1: 西交利物浦大学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执行校长习有明的一番话引导新生思考。在建校20周年之际，西普首次发布12345育人体系，核心是让每个独特个体找到明星日。6200余名本科生和1500余名硕博研究生来校报到。这批新生中有40人都出生于2008年8月8日，还有4人名字里带奥运二字。6号，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迎来4600多名新生报到。其中同样有不少同学出生于奥运年，名字里带有奥运二字，新生善奥运。
4: 我诞生于北京奥运会之年，奥运精神从小扎根心底，拼搏坚持超越不只是赛场的信念，更是青春前行的力量。我将传承这份精神，勤学进取，不惧挑战，以青春的热忱踏实奋斗，不负时代。
0: 再来说一条和大学生开学的热搜的消息，大学生开学装备两极分化现在是引发热议。消息说，今年大学生开学呢，有一部分新生和家长呢，秉持着精致筹备的理念，给孩子是配齐了高端的数码产品，全套生活用品精致配饰，打造一站式顶配开学套餐。而还有一部分学子是选择轻装简行，按需置办，摒弃跟风消费，以简约姿态奔赴大学生活。那么在采访当中，记者就发现很多家长有补偿式教育的心态，会心疼孩子这么多年来寒窗苦读啊，现在终于可以进入到大学了，希望能够用物质奖励孩子，所以不惜重金给孩子配齐各类装备。你看今年的这个 3C 高端数码产品的价格也是一涨再涨，但是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忽视了对于孩子的理性引导。也有部分家长坚持精细化养育理念，注重孩子的生活品质，觉得通过精致物资能够为孩子营造舒适的校园生活环境，毕竟要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了啊，这些也是他们考虑的因素，给孩子要把这个生活用品配得稍微好一点，多一点。那么选择轻装简行的家庭呢，大多数他们的消费观念会比较理性一点，注重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独立务实的品质。其实家长从小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让孩子明白物质享受只是辅助，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学业成长、能力提升，这才是大学将要给孩子带来的核心目标。教育专家说，合理范围内的精致消费是对新生活的仪式感的奔赴，能够让学子以更好的状态开启大学生活。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精致它不等于奢侈，顶配不等于攀比。轻装简行彰显的是当代青年的清醒与通透，咱们做家长的最好还是做好正向的引导，教会孩子区分欲望与刚需，理性的规划消费，因为消费的上限你是往往不存在的，所以没有必要去考虑什么最好最全的要带给孩子，这其实是一个不可以去触碰到的天花板。高校呢，也希望可以通过建立一些主题的班会、思政的课堂啊，

0: 件薄外套，不要盲目秋冻，以身体感觉不冷不热为原则，宁可多穿一件也别着凉。
1: 特朗普啊，执政接近两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啊，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啊，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3: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4: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啊。现在是早上的8:16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刚刚呢也跟大家推荐的说，我们早高峰节目早有新意，节目组给大家推荐的广州酒家集团旗下凉风园的月饼礼盒啊。那么这款月饼礼盒呢是很适合送给亲朋好友，送给这个身边的啊领导同事的。但是它其实也很适合自己吃啊。为什么？因为口味很好，它是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凉风园1981年就创立的广东老字号，是广州酒家旗下的品牌，而且是国家备案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做出口的标准来吃自己吃的月饼啊，做出来这个月饼，那这个品质上大家应该是相当会放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给大家选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和原则，就是因为这些品都是我们自己试用过啊，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来试用之后，我们统一在市场选了很多种，最后给大家选定的是这款。那这个品质这关是我们首先要把关的啊。那么选的凉风园这款月饼，它是国家备案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啊。然后呢里边的几个口味都是非常经典的，首先蛋黄白莲蓉，那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月饼的白月光的这个口味了。然后呢还有黑金沙蛋黄，这个口味比较特别，它是那个金沙的内馅，然后裹着咸蛋黄，口感上来说是非常的浓厚，就浓郁又层次的那个，喜欢吃咸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还有就是清甜口的椰蓉月饼啊，椰香啊，奶香，另外就是陈皮红豆沙啊，红豆沙很细，里边呢又添有陈皮的醇香，微微的这个陈皮的那个甘苦，再解一个豆沙的甜，它就吃起来没有那么的腻了。四种口味，有甜的，有咸的，清香的，醇厚的，都有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成为我们新闻早高峰节微信号粉丝的，那么现在邀请您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粉丝，你还可以有10元的优惠券啊，可以去购买。那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可以收到一张专属的海报。啊，一个字儿就早晨的早，这一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可以识别这个海报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早有心意的小助手，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粉丝了。新粉呢可以有10元的这个新客券啊，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购买月饼的时候下单，抵扣10块钱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老粉呢，这个微信您加一次就可以了，您只要在这个对话框里去搜一下，微信里搜一下早有心意就可以找到了啊，找到我们的小助手，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要这个商品的链接啊，也可以来下单。插播一下广告，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听众朋友呢，现在拨打4008788323，每个人就可以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尤其是眼睛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看冬季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的，那么大家可以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

0: 高科技粗身技术，贴完呢效果当场就看得见，眼睛会水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十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眼贴，再给您送收音机和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啊。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0: 孩子们的新学期已经开学了，那在新学期到来之前呢，有些家长就为了让孩子能够就近上学，可能会提前购置学区房啊，或者是买这个租这个学区周边的房子啊，为了免去每天上下学长途奔波的，干了多少年啊，干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口碑如何，到公司到他的门店去看一看，签合同之前把这个工期、材料的型号、施工节点全部都落实清楚，最好的是就把它明明白白的每一个节点都写在这个合同上，这样你就可以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了。不然你看，就这种耽误工期的多误事儿啊，已经开学了，孩子每天还住不进去，还得跑那么远的路，这些事情，你这些麻烦你解决起来，这生活当中多糟心啊。所以提前一个是多了解，多去判断，不要轻易的信这些刷短视频刷来的引流的广告啊。另外在签合同的时候，签合约的时候，把一些能写清楚的尽量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原产地证书呢，是被称作国际贸易当中的纸黄金，是出口货物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免的重要凭证。那么今年以来，扬州海关充分的发挥原产地政策效能，持续优化惠企服务，让自贸协定红利加速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出口竞争优势。我们来听听扬州台的报道。
2: 在扬州嘉明航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发货区，记者看到一批批包装完成的智能运动手表整齐码放，完成装箱核验后即将装车发往越南。这批货值约310万元的产品，凭借扬州海关签发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抵达目的国后可享受约90万元的关税减免。扬州嘉明航电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陈元：
3: 东南亚是我们运动手表出口的重要市场，凭借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我们的产品在当地最高可享受30%的进口国关税优惠，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可以直接转化为价格优势，提高产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订单量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2: 今年1到8月，该企业运动手表出口同比增长超140%，累计申领原产地证书33份，对应货值7724万元，预计可享受进口国关税优惠约1540万元。原产地政策红利正在扬州贸易领域持续释放。据扬州海关统计，今年1到8月，扬州海关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2.04万份，签证出口货值73.5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16%、23.81%，签证商品结构持续优化。政策红利落地见效，离不开海关精准高效的配套服务。扬州海关企管一科四级主办朱长若：
4: 实现7×24小时不间断自动审核，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率达98%，叠加证书快递到家服务，让企业领证更加便利。同时，选派精通国际税则与贸易规则专家开展专项辅导，为企业解读目标市场税率动态，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帮助企业增强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
0: 神兽们已经归笼了，陪着孩子们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可能哪都没去。那现在孩子开学了，时间也就属于自己了，也可以出来走一走啊，放松一下了。我们的一路繁花游五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了，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特别好。九月份的行程我们又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初秋的五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黄变形金刚都是搁哪儿拍的，站在谷底一抬头，那叫一个震撼。那么现在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25000钻酒店，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直接两千。

0: 1980, 六天五晚的行程啊，非常的超值。错开暑期高峰，玩得更舒心，关注江苏新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去报名。
1: 虽已入秋，暑气却还未退场，窗外蝉声依旧，阳光依然滚烫。别心急，也别烦躁，泡一杯清茶，摇一把蒲扇，心静自然凉。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暑热未尽，静心以待。

0: 年的国宴上，是当年庆典的献礼酒，所以它已经也有60多年的传承下来了啊，它分量自然也就有了。送给长辈呢，哎，你跟这个家里的老爸呀，这个老一辈儿说一说这个名字哦，那他们就知道哦，是这样啊。1959年国庆10周年的国宴上，当时的这个献礼酒这个品牌是从这儿来的。再说这个酒本身，它用的是60年的老基酒来勾调的啊。那平时有这个喜欢喝两口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啊，这个有60年的老酒，酒体是醇厚和饱满的，所以你想这个中秋团圆饭啊，国庆节的朋友聚会上，大家开一瓶啊，这个氛围就有了，对吧？你带点什么去呢？你现在就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而且它这个包装啊，也特别适合你中秋国庆的时候拎出去。它的包装是中国红，然后点缀一些金色啊，寓意的是盛世祥瑞。中秋国庆嘛，本来就是喜庆的节日，红色的这个包装往礼袋里一放，喜庆又庄重，你很拿得出手，送人。瓶身上有中华两个大字啊，很有品味。那你可能听我这么讲，觉得说这个酒会不会很贵啊？那我们早有心意呢，是给大家推的是中秋特惠价，原价是399的基础上，我们再减100块钱，所以就目前只要299，可以获得的是两瓶装，还有礼袋。啊，所以性价比是拉满的。你想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一盒月饼再配上一袋装的这个中华1959，既有烟火气有面子，是吧？所以我们也提前的帮大家考虑，因为我们也要考虑自己这个马上要到节庆的时候，哎，拿得出手要送点什么东西啊。那你中秋节送月饼吧，这月饼送什么呢？广州酒家的月饼啊。这个聚餐的时候得带上一瓶酒吧。啊，这个中华酒经典1959给大家配备好了。老粉呢，你直接搜索早有心意就可以找客服小助手要链接了。那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这个微信粉丝的朋友，邀请各位来加入我们，诚挚的邀请各位来加入我们。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字早，就是早晨的早，就可以收到一张专属的海报啊。然后这个海报上呢有一个二维码，你识别二维码就可以了啊。记得就回复一个字，关键字早就可以了，早晨的早就可以了。然后你扫码添加我们早有心意的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除了有月饼啊，还有这个中华酒经典，刚刚跟各位推荐的啊，你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有关于商品的链接呀，包括售后的咨询啊，也都可以向小助手去咨询，他都会为大家进行解答的。好，接下来我来带大家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昨天，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9月3号在一场活动上宣称，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将推动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出。他设定的目标是7年内迁出近190万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声称，要把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赶出，80%的加沙人都愿意走。如果不进行人口迁移，加沙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对于上述言论，八国外长声明说，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并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
0: 是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见超过3个小时。此前特朗普曾表示，美方此访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 截至目前，俄罗斯官方和媒体对特朗普所说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

0: 尚未披露。按计需要，您觉得合适的就可以来下单。那您可以进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一个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可以收到一张专属的海报，扫码就可以添加成为我们的粉丝了。好了，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
3: 提供新闻线索。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泰州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刘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好，请讲。
4: 今年的那个3月13号，我在泰州保养完我的车子以后，回兴化的路上，然后我看见路上有一个骑电瓶车的人摔倒在那个泰州往兴化的那个省道上，但是我看见没有人
3: 是泰州往兴化的省道对吧？
4: 对对，兴泰公路。
3: 兴泰公路，好，您继续。
4: 他是摔倒了，旁边有工地，然后我看没人管，我就把车开了靠前边以后，我看了一下我的行车记录仪，看上面记录一下，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证明是我是报警的，他这人摔了跟我无关。然后我就报的警，然后报完警我也就站，因为这个路上那个车流量比较大嘛，而且我是站在这个他这个人倒的人前边，就是说指挥，就是防止人家一个车不小心碰到他。一直等到交警和120救护车过来把他那个送到医院以后，我把我的行车记录仪也导给了那个交警，然后我就回去了。
3: 然后其实你是在路过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然后你停车报警对不对？
4: 是的。
3: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4: 现在吧，他那个这个摔的人的家属吧，他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样现在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把那个施工方工地还有我们那个江堰区的什么交通局，我看到那个法院传票那个上面那个法院的东西了，他把连我报警的都一块告上法院了，就是说
3: 就是伤者，你其实是停下车来报警，其实是在救助伤者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3: 但是现在伤者把相关的人士，您刚刚讲到施工方工地还有交通部门还有你们都成了被告。
4: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4: 就因为这个人他摔倒了嘛，他那个当时我去4月13号我去交警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交警中队做一个笔录，把这事儿完善一下嘛。然后他那个我问交警了，我说他这个人是自己摔的还是别人车刮到他了？那个交警说我们已经调到监控了，他是自己摔的。当时这个路吧，估计是这个路不干净，就是说旁边有工地嘛，他自己摔下来的，等于说是一个自己倒的一个事故，单方事故应该是。
3: 但是现在您刚刚讲了，就是其实是做好事儿，对吧？但是成了被告。
4: 是的，是的。
3: 那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

0: 跟交警方面，就是交警方面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个事故的责任认定？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是前几天接到法院的电话，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诈骗电话。
0: 嗯。
1: 然后我确实那个查询的确实是真的，然后第二天我就跑到江堰法院，然后就问了这个事儿。当时告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光说一个事故。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自己开车我知道，而且我车上有保险，什么的我都是齐全的。我想我要是有事故的话，我肯定报交警。但是说现在说我有事故把我给起诉了，我就跑到法院去咨询了一下，然后人家跟我一说，3月13号的一个事故，然后我就想起来了，我就把手机里边那个行车记录仪也翻出来了。
0: 嗯。
1: 然后我又去找了一下交警，交警说他把所有的人都告了，也包括我。但是他那个交警跟我说呢，你没事的，因为什么呢？不，确实不关我的事儿。
0: 嗯。
1: 而且我也有视频证明，等于说怎么说呢？我感觉吧，我不懂这个法律上这些东西，我就感觉不应该把我列为被告。
0: 就是我们明明是做好事这样的一份善意的举动，为什么我们就成了被告？其实我想您肯定，刘先生是您是想不通的，对吧？而且下次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面对呢？当然这个事情我们节目组也要做进一步的核实和调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看一段刘先生发来的行车记录仪的片段，我们请工作人员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看看，这是车辆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标出来了有伤者。那目前是什么态度对于这件事情？
2: 律师要重新调整呢，还要调整？
0: 重新调整是吗？
2: 啊，对，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做好事的刘先生也在线，你有没有话要跟他说？
2: 我们对他表示感谢嘛。
0: 刘先生，把我们刘先生电话也接进来。好啊，现在不能交流，那我们就转述一下吧。可能我们此刻，刘先生也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那周先生，我觉得，跟您核实情况，我觉得你们也是根据客观的事实来决定我们起诉的对象，在这块还是实事求是的。刚刚你也表达了情况属实的情况之下，对刘先生还是要表达一份谢意。
3: 刘先生接电话，刘先生接电话，接电话。
1: 啊，你好，你好，我听见了，我在线呢。
2: 嗯，就是。
0: 好，刘先生在线了是吗？
1: 在呢，在呢。
0: 好，刘先生，你有问题也可以和周先生交流。刚刚我和周先生对话，你有没有听到？是哪路电话断了？
1: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那个，怎么说吧，我应该，说实话，我估计啊，这个是原告家属。说实话，谁没事懂这个？

0: 我都可以，就是说
1: 这个首先感谢你，首先感谢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向你致歉。第三个呢，我也给你做一个解释，就是因为这个材料，法院的材料您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
2: 这个可以主张提出吗？您也是律师，我们也向您表达一下这样的一个诉求。
1: 可以，如果合理的支出的话，我们是应当予以负担的。
2: 只要是合理的，都是可以主张，对吗？
1: 对对对。
2: 好，那这样，我们跟当事人的律师吧，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刘先生说呢，他开车在路上看到有人摔倒，危险路段极易发生二次碾压，路过时主动停车疏导交通，报警救人。那么全程还有行车记录仪，我觉得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凭证，刚刚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展示了，记录得非常清楚详尽。但是刘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凡人的善举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在今天跟我们直播连线之前，他是被家属告上了法庭，成为被告。当然通过我们刚刚的一通对话，我觉得我们也是让刘先生他的这个举动被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的法理值得我们做一个分析。夏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您都听到了吧？
3: 啊，听到了。
2: 我觉得好就好在，你看这个原告的家属跟律师啊，我觉得他们也是能够正视问题。可能接下来在诉讼过程当中，哪些是被告，他们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甄别。那么我们再回到刘先生这个事儿上，按照刘先生所说，他的这种行为，我觉得目前在法律上他应该不用承担责任。但是现在他也接到了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刚刚。原告的律师王威也表示了，接下来他们可能会更明确谁是被告。那现在他可能还会接到法院的应诉，他应该怎么做？
3: 是的，如果他收到了这个就是应诉通知书啊，正常是准备比如说答辩状，举证，自己有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他说的行车记录仪啊，可以提供。然后如果认为已经说清楚了，开庭时间最好还是出庭啊，就是最起码的一个操作。
2: 就是还是应该出庭对吧？
3: 但是他如果撤诉了啊，如果他已经撤诉了，跟法院核实了，可以不用再花费时间参与了。
2: 好，我们有很多的网友给我们留言啊，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留言，就是民法典里有这样一条，就是好人条款。那么具体怎么适用，什么样的救助行为可以完全免责呢？夏律师。
3: 他提到的就是民法典的184条，规定是说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这个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民事责任。这里面呢，从构成上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自愿性，以救助人他没有这个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啊。第二个是紧急性，这个受助人他确实是面临一个紧迫的危险。第三就是属于紧急救助啊，只要符合的话，这个救助人就不承担责任啊，除非那个以救助为名实施这个故意或者说存在这个其他行为的啊，这个就不在此列啊。
2: 好，那么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啊，交警呢是出具了事故的证明，其实他没有事故的责任认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还要去进一步要交警部门去认定事故的责任。那么这个受伤者呢是通过这个路段摔倒，那这个路段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这个泥水的混合物存在。那么现在家属还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给市民刘先生要点赞。我们节目为什么要关注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就是要凡人

0: 那这里面有多少户居民同样受到影响？
1: 因为我这个楼住的少，四楼，四楼就两户人家。
0: 顾先生，你的信号不是很清晰，声音要大一点。
1: 我说我这个楼就两户居民，有一户大爷人家已经搬走了，就现在就剩我一家的。
0: 那就你一家是吧？
1: 对。啊，
0: 就你一家。那即使这一家，那我们也需要安静的居住环境，需要干净的空气的呼吸，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嗯，
0: 那这个事情，也就是派出所来回复过，属地有没有沟通过？
1: 属地，我只。
0: 比如说，你是哪个街道的？
1: 连营区东园街道。
0: 叫东园街道啊？
1: 东方的东，公园的园。
0: 东园街道，那跟东园街道有过沟通吗？
1: 没有过，
0: 没有过是吧？那派出所调解，那我们这个对于这个事情，派出所上门仅仅是教育，对于这个排油烟净化空气的这个装置是否规范，我觉得派出所应该进一步了解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相关的这个执法部门、管理部门。另外，这个事情，我认为如果是派出所给你的回复，我建议顾先生可以继续跟属地派出所在。住在顶楼，然后这个装置就是在顶楼的上面，离他家非常近，就等于他家的上面一层就是这些装置。现在对他造成的影响就是：第一，噪音比较大；第二，还有油烟扰民。
2: 我现在记一下，记好了，然后我现在就跟领导汇报一下，好吧？
0: 就这个事情，您是第一次接听对吧？第一次接到，就以前也没有工单。
2: 对。
0: 好，那这样你在线，我们也跟这个餐饮店沟通一下，好不好？请你听一下，好吗？这样，
2: 这个我还是跟领导汇报吧，好吧？
0: 你听一下我们节目直播连线这一点也要汇报吗？
2: 对，这个我现在只能做一下登记一下，因为我不是执法人员吗？
0: 行啊，你可以登记，没问题。好，接徐经理。徐经理你好，麦当劳的徐经理在吗？这麦当劳徐经理的电话，第一次我觉得可能是线路问题，第二次我觉得可能就不是线路问题啊。再打一下麦当劳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接通。刚刚我们现场连线到的是连云区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局的陈先生。场外继续连线一下麦当劳方面，看看能不能接通，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麦当劳这些净化的设施、油烟的出口，对吧？各个门店应该有一个规范的排污设施啊。我们此刻正在拨打电话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抖音网友。

0: 运礼盒只要99.9元，400-710-1900，400-710-1900。看到好多朋友订购5套、订购10套、订购20套，有眼光。咱们过节送礼不用花大几百，照样有档次、有面子、有诚意。需要备礼、囤礼、走亲访友的朋友、单位团购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4: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

最后获得最大成功的，你比如说八仙二啊，八仙，比如说这个龙餐馆，这个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啊，不管是经济效益还是说这个口碑社会效益都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以后啊，就是一个是强档期，第二个是强影片，一定会有这种吸附效应或者说吸剧效应，这是肯定有的。第二个就是对于腰部影片或者说尾部影片吧，也不是说就没有这种突围之路。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八仙，其实它在原来的预期中它就不算是一个头部影片嘛，因为动画片来讲，还是说这个目前来讲，虽然我们能感觉到中国的动画电影是冉冉上升的，但实际上你真的要想突围的话，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比如说哪吒，就还是极少数能突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大多数动画电影还是说要想做到这个八仙这个程度，还是从这个剧本去扎根，从这个制作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网友叫做火枪，他说作为反战电影，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哈，至少让你我知道在战争的环境下生命到底有多么的脆弱。这位网友松饼他说，欢迎来龙餐馆可以说是近两年看过的最好的。
1: 在影片的宣传上，沈腾可能在国内那确实是一顶一了，
0: 没错，
1: 但是在国外他可能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知名度。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去选取宣传的角度，怎么去选取宣传的亮点，
0: 嗯，
1: 这个是片方需要去重新琢磨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如果还去躺在这个含能量的介绍上，
0: 嗯，
1: 我觉得不一定是成功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从我现在的一个这个理解吧，
0: 嗯，
1: 我觉得反而是一些配角的表演，反而是一些孩子的表演，
0: 嗯，
1: 恰恰是可以作为下一步海外宣传的亮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渠道上的与这个海外本地渠道的融合沟通，第二个是影片不同亮点的选择和宣传。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去做好的话，那我相信他在海外的这个票房的成绩也会很好。
0: 嗯，我们也对这个非常的充满期待哈哈。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影片哈，一边呢可能是治愈的温暖的这个美食烟火哈，一边是非常真实而且残酷的这个战争创伤的画面，其实它的调性是非常复杂的。
1: 对，
0: 那很多的家长想要带着这个孩子去观影，那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建议哈，这部电影它到底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观看？因为也会有一些反馈说这个战争的场面哈还是非常的残忍的，所以到底多大年龄的孩子适合观看？那如果是低龄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建议就是规避呢？嗯，
1: 我觉得这部片子还是在年龄上有一定的门槛。
0: 嗯，
1: 因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实话咱们现在很多小小朋友啊还没有到那个吃苦的年龄，他对于这种苦与乐，
0: 嗯，
1: 幸福与痛苦苦难之间的这个对比的思想比较，他没有这个意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画面上，我提醒这个还没有去看过的家长或者想带孩子去看的家长，就是这个还是有年龄门槛的。
0: 嗯，
1: 不要让这个过分幼小的孩子这个受到这种战争炮火血肉模糊的这种相关的画面。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与周恩来崇高精神，近日璀璨巨星长征中的周恩来开展仪式在淮安举行。展览以周恩来长征实践与精神传承为主线，设置初心利剑、战略运筹、伟大远征、统战破局4个篇章，遴选40多件珍贵文物、200多幅历史图片，融合现代化展陈手段，生动展现周恩来在长征历程中的关键担当和崇高精神风范。现场还进行了革命文物捐赠和赠书活动。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昨天发布中英文智库报告，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报告指出，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形成新时代中国文化图景中的亮丽风景线。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签约项目涵盖资产盘活、场景创新、文旅融合、数字赋能、城市更新、 IP 打造等领域，将推动沉浸式文旅、智慧文旅、文创孵化、新型消费场景加速落地。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一场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经过加时赛以74-70战胜捷克队。两天前，中国队在 D 组首轮比赛中以61-94不敌卫冕冠军美国队。今天中国女篮将对阵小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北京时间9月6号，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

0: 穿一件白外套，那个保护这个腹部啊、脚部啊、肩颈部啊、头部不能吹着，不能冷着吹，
1: 嗯，
0: 容易出现拉肚子啊，也容易影响气血，甚至是肩膀肩周炎，晚上还开空调的话，肩周炎就容易发了。
1: 嗯，可能这个时候要特别把这个凉席也撤掉，换上薄被子，
0: 对对对
1: 啊，薄棉毯，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不能睡再睡凉席的。第二个就是起居方面，马上到秋季了，这个而且这个又开始上学了，这个时候作息要规律一点。秋季呢，我们称为荣平，要建议呢就是要早睡早起，这个不要太晚了，这个尤其是晚上10点半左右就要应该是入睡了，
1: 嗯，
0: 这个早上6点半左右就要起来了。保证呢7到8小时的这个睡眠，这样呢睡眠一好呢，肾气就旺盛，这个肺脾呢，就足，就气机就足，这样呢能够，特别是早晨还在外面，稍微散散步啊，或者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这能够养肺润肺的。
1: 嗯。
0: 另外呢，这个脾胃呢，这个养一养的话，还可以用疏通经络的方法，比如说夏季不怎么用温水泡的，泡脚的。
1: 啊，可以泡脚
0: 了。啊，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有点泡脚了，啊，泡泡脚，5分钟左右吧，有一点温热的水，这个身体呢，经络呢微微发热，或者甚至是微微带一点点汗，这个都可以的，啊，这个身体脚呢略有一点发红就可以了，
1: 嗯，就
0: 是我们，这个，
1: 胸椎的下面。
0: 对，胸椎下面，脊椎呢是我们摸的最高的地方，我们手指头能摸的，从这个地方往下摸第三个骨头、第四个骨头、第五个骨头这个位置呢，这个中间的脊柱的旁边，相当于是我们足太阳膀胱经的这个位置，沿着肩胛内侧的往下走的，也就是这么一个上下这么一个条的位置，这三个穴位呢能够改善心肺功能，缓解秋季常见的这个胸闷、咳嗽、咳喘啊这些症状的，其实可以用为什么？你自己我们现在经常有的那个小锤子。你自己在顺着这个地方敲一敲，打一打，啊，或者是家人、
1: 艾草锤，嗯，可以用一下艾草锤，
0: 对对，
1: 嗯，
0: 或者是家人帮你按一按，
1: 嗯
0: 这个揉一揉，每天那个晚上按摩个一次吧，3-5分钟吧，这种对养心肺的功能啊、都很重要。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徐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白露节气的养生要点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注意保暖，因为白露之后呢早晚温差就会大了，千万不要盲目的秋冻。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多吃一些银耳、百合、山药、梨这些白色的食物润肺。那么第三就是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晚上最好在10点钟就可以入睡了，早上6点半起来，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泡泡脚，睡得会更踏实。那么最后一点就是适当的按摩，就是按足三里，是针对着是脾胃功能的这个穴位。那么肺俞刚刚说到的就是胸骨下方两横指宽的地方，这个肺俞穴呢是针对的是咱们心肺功能长期健
2: 康。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平日里忙忙碌碌，不少老朋友许久不曾相聚，中秋正是维系情谊的好时候，登门拜访，老友小聚，一份体面的伴手礼必不可少。带上这份鸿运茶酒礼盒，内含两瓶的750毫升正装的法国老藤干红，酒精度15度，果香饱满，口感醇厚，还斩获布鲁塞尔多项的国际大奖，再配上一盒

0: 和茶香浓郁的武夷山大红袍，一酒一茶中西搭配，整套的鸿运礼盒只要99.9元，超级福利，400710-1900，400710-1900，抓紧订购，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送亲朋送客户，送给员工做福利，两瓶法国进口干红加上
1: 我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都会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在生活当中，塑料餐具几乎是天天和我们打交道，可是同样是塑料，PET、PP、PS 这三种材质差别巨大，用错了可不是小事儿。那它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用错了又会有哪些危害呢？好，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3: 增加颜色的叫色母，也必须达到食品接触用级国家标准。大部分一次性彩色塑料餐盒采用吸塑工艺制造，就是将聚丙烯和色母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融化定型，因此只要原料及加工过程符合国家标准，一次性彩色塑料餐盒就可以放心使用。
2: 说到这儿哈，也要打破很多人的一个固有的误区。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白色的餐盒没有染色会更加的安全。那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记者在生产车间也看到啊，这个白色餐盒呢，同样是要添加白色色母才能够做出来。所以呢，只要你的原料是合规的，那么白色餐盒和其他颜色的餐盒安全等级是一样的。另外呢，很多人天天都会点外卖哈，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塑料餐具哈。这个塑料餐具有可能是 PET 的，有可能是 PS 的，也有可能是 PP 材质的。那很多人会分不清这个 PET、PS、PP 这不同的材质差别到底在哪儿？到底哪些能装热饭，哪些只能够装凉菜？那用错了到底会不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权威科普。
3: 从外观上简单分辨 PET 材质通透硬朗， PS 材质表面光滑，质地偏脆， PP 材质则柔韧性更强。而最准确的辨别方式就是查看餐具底部的塑料标识，这是国家强制要求标注的内容。不少消费者会好奇，国家对塑料餐具材质标识要求为什么这么严格呢？实际上，除了环保的要求，区分使用方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PET 材质的杯子、PP 材质的餐盒、PS 材质的沙拉碗，分别倒入90摄氏度的热水，结果会是怎样？
2: 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
4: 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
2: 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正我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94.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在29到30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明天至10号举行，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将齐聚一堂，共话安全形势，共享安全理念，共商安全对策。据了解，本届大会开幕式后将会举行主论坛，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发言。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会举办打击国际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9月5号到6号，由江苏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办，南京市政府驻外办事处承办的百名科学家江苏行走进南京活动举行。40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领军人才、青年科学家和在沪高层次人才、科创企业家将会应邀来宁，在南京先后进入青城 OPC 社区、江苏人工智能国际人才创新港，考察南京的创新生态，走进人工智能企业数字工厂，开展交流对接，参加板块部门交流座谈会，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推动前沿成果的落地转换。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0: 为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对于维持原油通过该水道运输至关重要，暗示此举不会很快结束。赖特表示，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了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的运输，该地区的石油流量已经恢复到了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是更多。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的天气依然比较温和，没有明显降水，云量逐步增多，最高温度也会小小降低。今天南京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29度左右，总体来讲体感都是比较舒适的。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很多人经常会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
6: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

0: 观察。
1: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因为每周一呢，我们的先锋观察都是固定的苏超时间，今天直播间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那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足球评论员前顺天球员王传松，王指导你好。王指导
2: 主持人好，我们球迷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好，那我们另外一位呢也是我的同事啊，资深球迷童森，来请童森和大家打招呼。你好童森。
3: 你好陈颖。你好王指导。各位球迷啊，中午好。
1: 对，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上周六结束的几场比赛啊，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本周六，也就是9月12号即将开战的六场对决。那首先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还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客户端来添加我们的视频号的关注，来进行视频的观看。那另外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的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互动，和我们说一说您看了上周六的几场比赛之后的感觉啊，一些感受，甚至于还有就是我们本周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几场比赛，您有哪些关心的话题想和王指导在线交流的，都可以在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那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依然是开通的啊，大蓝鲸互动平台的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上周的几场比赛有哪些比赛瞬间让你印象深刻，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去跟帖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因为上周六我们看到苏超常规赛的第20周三场对决呢是尘埃落定了，我们先带大家关注一下最终的一个比分啊。最终盐城队是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主场1-1战平了徐州队，继续保留争冠的希望，而南通队呢是客场1-0小胜连云港队，巩固了自身在八强争夺战当中的优势地位。南京队主场和泰州队是打成了2-2平了，那季后赛的门票争夺形势呢现在也是急转直下。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聊一聊南京队主场对阵泰州队的这场比赛吧，因为这也是本轮关注度最高的一场六分战。因为比赛开局就特别具有戏剧性，仅仅17分钟两队就一共打进了4球，就已经是2-2平了。我们本来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场大开大合的对攻之战，但是在此之后呢双方都选择了收缩防线，也不敢大举向上，所以最后这个比分就定格在了2-2。那我们希望王指导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队的表现。
2: 好的，那么也是到我们苏超的这个时间，我们在每周一的时候和大家来复盘一下上周末的几场比赛啊。

0: 其实这场比赛在进了一球之后没有很好的去整理自己，我觉得就是你进了球之后该怎么踢，好像队员没有想好，
1: 嗯
0: 啊，没有想好，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
1: 我这么快就领先，
0: 对吧？但反过来，泰州队这球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南京队又2-1领先了，这个局面应该非常好了，你不能再浪费了。
1: 是，
0: 结果哎，
1: 很快
0: ，泰州队那么这个球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对吧？其实裁判在这些方面他比较宽的，他在倒计时5秒的时候，最后一秒钟，只要你守门员做出动作，哪怕没有踢到球，只要你守门员在助跑了，他都认为你在做出动作了，他都不会吹的，
1: 是
0: 说明你耗的时间太长。抢了，
2: 对，
0: 没有必要。结果你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角球应该是连发了三次
2: ，啊，连原来三次，
0: 就是连续发了第三个角球，
2: 三个，
0: 结果罚进，你说你徐州冤不冤？
2: 对，
0: 进球的时候是92分多钟，
2: 对，
0: 对吧？95分钟结束，
2: 补时5分钟
0: 、还是4分钟？
2: 5分钟，
0: 对吧？
1: 这是最后的，
0: 你最后，而且这个机会是这个角球是你给他的，
1: 对，是的，
2: 对，
0: 所以这又是给我们所有球员提个醒，就是新规你们要学习到位。
1: 对，
0: 你要磨时间可以，你要掐着表啊，
1: 关键
0: 或者说你要看裁判的手势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裁判已经给你倒计时五秒的手势，那你就得抓紧了。包括界外球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这个球就，前场的角球那是非常致命的，因为这种球在我们踢球人看来就非常忌讳的，就是明明不应该的角球，
1: 是的，
0: 给他一个角球，这时候我们脑子里面就是踢球在场上就
2: 心里没机会，
0: 就非常忌讳这东西。
1: 对，你说这个角球没进吧也就算了，结果还进了。
0: 对，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踢球的时候，明明我可以给他界外球的，
1: 对，
0: 但这个球呢，因为我的失误给了一个角球，结果这种球最容易被进球。在场上
1: 是吧？
0: 啊，这是一个神秘的规律，
2: 球风就不顺了，
0: 神秘的规律，就大家心里面都不舒服，知道吧？往往这种球还容易被进球，所以这个球徐州队也是非常的可惜啊。但是作为两支球队来说，这场比赛各拿一分，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啊，可以接受，至少对于自己排名的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比较稳定的。那么接下来可能他们就要考虑淘汰赛后面的事情了，
1: 是的，
0: 啊，当然最后两场比赛你在淘汰赛上能否获得比较好的位置，
2: 对，
0: 接下来两场比赛就很关键，很关键啊，不要认为我进淘汰赛了我可以怎么样了，不是的，啊，那你是否想走得更远，
1: 你看还剩下常规赛还剩下2轮嘛，现在我们看到盐城其实依旧还是有冲击常规赛冠军的一个理论上的机会，但主动权好像也并不是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上。
0: 盐城是吧？
1: 对，盐城。
0: 盐城目前他是这个18分。说实话，对于盐城来说，他中间这一段的震荡期或者说低谷期有点时间太长了。他前面打得非常不错，但是前面呢，可能对手相对可能也弱一些。但是中间这个低谷期有点太长了，那就说明球队还需要捏合的东西比较多。
1: 对。
0: 而且球员在夏天时候很热的时候，球员的状态的调整，也需要主教练想的更多的这样一些办法，
1: 是
0: 包括自己球员的怎么去轮换，对吧？你不能逮着球员用得太狠了，那可能他的状态一时就调整不过来。
1: 有道理，好，来，我们刚刚是回顾了一下上周六的三场对决啊，马上来看看本周六，9月12号，苏超呢将会有6场比赛同时开打啊。这一轮呢，几乎是把争冠8强的所有的悬念都集中释放出来了。那我们先看一下，本周六对阵的6支球队分别是宿迁队对阵泰州队，盐城队对阵南通队，南京队对阵镇江队，无锡队对阵扬州队，还有徐州队对阵淮安队，常州队对阵苏州队。来，我们先来看第一场宿迁对阵泰州的比赛啊。
0: 宿迁对泰州这场比赛呢，这个宿迁队目前是17分，基本上就是已经跨过这个，相对比较安全一点。泰州队那

0: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
2: 曾是不少中小学生午休的真实写照。今年秋季开学，省内南京、无锡、泰州、常州等多地中小学课桌椅都悄然升级，孩子们午休躺睡成真。可躺式午休桌椅，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脚踏板，拉长后贴合身体曲线，让孩子们自由躺平，安稳入睡。相较于传统趴桌午睡，躺睡有效避免了趴睡带来的手臂麻木、颈椎不适等问题，大幅提升午休质量。网友们留言点赞，希望将午休躺睡向更大范围推广。从趴着睡到躺着睡，背后是政策和标准的坚实支撑。今年2月，我国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对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的尺寸、角度、安全等作出明确规定。午休时，椅子展开成躺姿后，整体长度不少于1050毫米，靠背可放倒至135度以上。头枕、胳腿板等尺寸也都有规范。国标的制定为孩子们的健康午休画下基准线，也是对中小学校办学过程中普遍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及时回应。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7: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那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有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觉得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那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您自己买的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今天江苏。

0: 路的蝴蝶结奶奶，当时也因为持续被围观，最后呢只能被家人啊接走避险了。再到如今我们今天说到的陈金鳌老人，他亲手剪掉了自己种的葫芦。我们的普通人他们在流量面前一直是处在一个弱势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很多时候当时
1: 拿鱼肉来说，这个现在不都在说吗，咱们能看见的普通物质才占到5%，暗物质大概有27%，暗能量有68%。但问题是暗物质到底是什么，科学界现在都牢牢修口往下大概1.6米那个地儿卡着一个施工用的管箍。验房师看了，你看这个管箍的尺寸，说不可能是从马桶或者洗菜池那边掉下去的，只可能是施工的时候工人搞进去的。哎，所以他经常堵。现在张先生家损失不小啊，房子里边的10几万的柜体都给泡坏了，老婆怀着孕只能住宾馆，这至少半年回不了家，还得交房租，租房子住吗？记者就陪着张先生去找到这个奥体物业项目经理，说怎么进那管箍怎么进去的，得拿出来才知道，可能是土建掉进去的，也可能精装搞进去的，物业分不清责任。再去找开发商，人家说了，交付之前做过通水通球的实验都合格啊，而且这房屋2年保修期过了。但律师认为，如果证明确属建房时候的遗漏，那就属于房屋质量瑕疵，开发商你那过保的挡箭牌没用，要承担损失。另外物业收了费也有义务管好这个公共管道，隐患在那儿摆着，物业得主动排险，要不然扩大损失也要担责。注意开发商说的过
2: 至99.9%，上一代得分是7.8%，在高难度的数学测试当中也获得了97.6%的惊人成绩，但是价格绝对不便宜啊。就是如果你调用 GPT-6 的 API， 它的价格高达输入是$100,000，10美元，输出是$100,000，50美元，大概是上一代的250%的价格。OpenAI 的总裁说了一句话，欢迎来到 AGI 时代。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就是对于 GPT-6 来说呢，抽象推理能力测试由 7.8% 飙升至 99.9%， 这意味着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它肯定是增强了。 AGI 嘛，又叫做通用人工智能啊。你从这个方面讲， OpenAI 方面说欢迎来到 AGI 时代，倒也没有完全的吹牛，这个咱们得承认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现在说的 AGI和此前人们谈及的 AGI 仍然不是一回事儿。此前谈及的 AGI 叫自编码、自迭代、自科研，换言之一个东西放在那儿，你过段时间不管它，再一看它不是原来的东西了，这叫自编码、自迭代、自科研。但是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体啊，它还没有能够做到自我的升级，从这方面说还不是之前人们讲的那种 AGI 啊。当真 AGI 时代到来以后，那种自我升级的 AGI 出现以后呢，我们之前讲过一句话嘛，叫81地球人喜迎退休，现在离那一天还差得远，这是第二点。第三，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自己亲自尝一尝，对吧？那我自己呢也是尝了一尝啊。这个 GPT-6 啊和之前的 GPT-5.6 我是做了一个比较，它的文字能力其实呢和过去的 5.6 啊，就我的实测啊，没有明显区别。比如说吧，我做了一个尝试，之前啊我一直在写长篇近未来史诗小说奈拉。奈拉一已经过了审核了，现在正在走出版流程。奈拉二现在已经降了啊。而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人讨论的呢，其实重点是高考的时候英语要不要继续按照主课来计分。这个是最核

性的内容，比如说原来150，你把它抹到100分，抹到50分，是这么一个概念啊，得找到到底在讨论什么问题。第二呢，我们还是客观上说，人工智能的出现啊，使得语言的门槛是显著的降低了。你就拿我个人来讲，放在几年前，

0: 其实我们女同志就是能够判断最最容易的一个症状啊，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痛经。
1: 哦，
0: 就是痛经，就是我们老会讲说你是每次来月经就痛，而且是越来越痛，就是痛经也罢，还有就是来月经的时候排便痛，就是我解大便的时候不敢来月经，我不敢解大便，就是我排便就觉得痛得不行，还有解小便的时候我也。

0: 有最早的时候很轻的时候，你其实做一些康复的锻炼，我们说的这个这种盆底功能的锻炼，就是我们说凯格尔的运动、
1: 像这个锻炼是可以帮助就是年轻的一些女性们可以有恢复的情况吗？
0: 非常非常能够、
1: 效果很好是吧？
0: 效果非常好、
1: 比如说什么样的锻炼可以来介绍一下、
0: 我们会说就是你站立或者躺着或者坐的时候都可以做提的、用这个用俯压，就是提升的钢提肌的这个方法，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站着、坐着、躺着都可以。我经常会跟门诊的病人讲说，你一天做三次，每次做20到30分钟。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其实对我们长期来说，就像我们一个锻炼盆底功能的锻炼一样，
1: 是的，
0: 它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那如果说锻炼已经没有办法了，那是不是还得要做手术呢？
0: 也不是
1: 、
0: 如果锻炼已经说效果不好、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物理的治疗、我们也会有做一些这些激光啊或者盆底功能的一些理疗、电磁疗这些等等，它也是我保守治疗的一个方案。
1: 好，知道了。那刚刚呢，张主任是给我们介绍了关于盆底啊脏器脱垂相关的一些防治的方法。
2: 是。
1: 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因为今天呢，我看了一下，目前为止已经有不少朋友都向张主任提问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啊。
2: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话题，就有一位小助手传来听众的问题，他说，张主任您好，我是女性42岁，想问一下这个慢性盆腔炎可以彻底治疗好吗？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几种治疗方式了啊。
0: 是这样的，盆腔炎呢跟这个脱垂是两个概念。慢性的盆腔炎呢，其实是我们一个盆腔炎症的这个疾病，它没有
2: 加高。这几年当中全都是用干扰素，用好了到下一年再检查的时候还是阳性。像这样的干扰素有没有其他的药物治疗？就除了干扰素之外，就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它每年这个数值增高的呢？
0: 是这样的啊，确实是 HPV 的这个检测 ，HPV 阳性其实会困扰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们的。那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 HPV 都会得宫颈癌的，所以我想就大多数女性得要知道这么一个常识。那只有16、18在国际上，我们16、18是最容易得宫颈癌的，它也只是说比正常人概率稍微大一
2: 点、
0: 并不是说你只要得了16、18的这个
1: 就
0: 会一定会得，所以这个点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就我们这位女性讲呢，她是每一年都有 HPV 感染，那么就是我要关注一下，就是看看您是不是每一年是同一种病毒，而且同一种是高危的病毒。那如果是比如说我说52，我今年是52，明年依然是52，就是我就是连续超过一年以上是同一种病毒的，而且是高危的病毒感染，我们才会需要说，哎，我是不是要比别人更稍微谨慎一点，我们去进一步去做一个阴道镜的检查。那如果这个所有的检查都提示你没有问题，那你只是单纯的 HPV 感染，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要太过于焦虑。那其实我们性生活的时候适当的用一个 用避孕套去阻断病毒的交叉感染，那么小于45岁的女性还可以去打宫颈癌的疫苗。那其实你定期每半年到一年再去做检查就可以了，不要太过于焦虑。当然您如果是说我使用干扰术一直效果不好，那当然就是如果这些都不能够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也影响你的生活的话，它其实还是有手术的这个手段来治疗它的，
2: 就是最终才要动到这个手术治疗的这个手段啊。就所以各位先可以正常保守和用我们的这个理性去理疗去进行治疗啊。
1: 是的，
2: 这是张主任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1: 好，谢谢张主任。下面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他呢今年51岁了，以前月经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呢大概3个月才会来一次啊，今年是4月20号的月经，后来呢到7月20号才来了第二次。那今年6月份他还到医院做了一个阴超去检查，检查出来呢有肌瘤。他其实呢这个肌瘤一直都有的，但之前啊都是做免费检查，没有告诉他这个肌瘤有多大。那这一次呢是做了一个检查，我来看一下啊，它上面写的是右侧附件区碳基包块30×20毫米，是属于单房囊性，外缘规则内部呈现无回声啊，盆腔未见积液。其实最后的超声提示就是说有子宫肌瘤，然后呢右附件有囊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想请问一下，这个肌瘤要不要做手术？
0: 他有讲肌瘤有多大吗？
1: 右侧附件区的包块是30×20，好像没有写到肌瘤多大。
0: 那是这样子，如果说我这个信息来给我呢，就是他因为没说。

0: 不到激流有多大，
1: 有一个我看，因为它这个是个报告，我得仔细看啊，
2: 对，
1: 彩超报告，哦，写了一个右侧臂腱低回声54×41毫米，
0: 是这样的。如果这位女性呢，我觉得她这个是处于一个快到围绝经期的一个状态，
1: 51岁、嗯。
0: 那其实肌瘤呢，它是我不知道它以前有多大。那如果是说以前小，现在长大了，那这样的一个瘤子是
1: 其他的药物来治疗的，
0: 对，没有特效药，用了以后呢，可能更增加焦虑。
1: 是的，是的。嗯，好，谢谢张主任。
2: 我刚刚听到张主任说，在40岁之前和50岁以后可以打这个疫苗，
0: 不是45岁前
2: 对
0: 可以，10岁以后，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政府在免费给这个初二的女生，
1: 是的，
0: 江苏省的都在免费打，
1: 是的，
0: 啊，
1: 对
0: 的。
2: 那我想问你一下，像这个就听众这个病患，他是58岁，他像他这种情况。还能打疫苗吗？
0: 58岁是不能打的，不能打。但是你可以，对，你超过年龄了嘛？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比如说我用这个避孕套，像阻断就病毒交叉感染就可以，那就定期来复查就行。
2: 嗯，好，谢谢张主任。有一位听众他想问，他说：“张主任您好，我妈妈这种情况，医生建议做做宫腔镜，但是妈妈不愿意去做，有没有其他方法治疗？他给了一个超声报告给我，显示的是提醒是宫腔分离。”宫腔中下段低回声右卵巢囊肿2类。
0: 我想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妈妈，我不知道有多大年龄，
2: 61岁。
0: 哦，61岁是吧？那肯定是绝经以后的这个病人。她是为什么原因去看病？她是不是绝经以后出血吗？还是排液？还是因为体检去看？那如果是说你有症状，比如说你有绝经后的出血、有排液的话，那对我们女性来说，宫腔里头又有这个异性的暗区的话，我们还是会比较警惕的。当然，需不需要去做宫腔镜？我觉得是要分情况来定的。那因为宫腔积液它也有可能是炎症引起的，比如说液体啊、脓啊，这些也有可能是血。那完全也可以，比如说我可以用一些抗生素或者是抗这个中成药来去炎症，来把它当做炎症去治疗1到2个礼拜以后，那我们再来复查这个 B 超，如果依然还是有你的症状，依然还是有出血啊，
2: 像他这样子情况，
0: 对，就需要去做宫腔镜，也可以先用药保守一段时间，再复查，然后我们再看。
2: 好，谢谢张主任
1: 。好，下面呢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他说今年54岁，请问一下，就是他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呢，基本上都会往前提前个7-8天，然后最少呢也要提前5天。他说这种情况我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
0: 54岁，那完了以后，按照道理讲，他其实绝经是有点相对晚的。
1: 对，
0: 我们对于晚绝经的病人呢，还是稍微要有一点警惕性。当然，他这个月经周期变短，他其实也是要快不来月经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征兆。但是如果是你频繁的这种月经周期很短的话，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病人还是要排除一下，我们子宫内膜会有一些病变，无非就担心我们这个年龄段会生一些肿瘤。那其实如果排除掉肿瘤的话，我查了一下内膜没有问题，那么你可以随访和观察，不要太过于焦虑，
2: 就是随诊就行了。
0: 对的，
1: 这个朋友刚刚是回复过的啊。
2: 对，这个朋友回复过，但是他补充了一下，就下面是他补充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听众，他说他是2022年到2025年每年查这个 HPV 这数值都增高的这个听众，就是刚刚问张主任的，但是他说他每年都做这个阴道镜都是好的，每年查不是一个部位。这个部位好了，另外一个部位又来了，而且比以前部位都要更高一些。就像这种情况，就是是不是会要有更好的这个治疗方式？
0: 那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来治疗 HPV 的一些药物，就是如果你反复的这种的话，我们也会有提高免疫力、抗免疫力的药，也会有一些药膏啊，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有的。但是这种呢，一定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类型的顽固的那种类型的病人，我们还是要在线下来给医生看，
1: 对，
0: 然后我们还会跟你再谈用这些药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样的弊端，这个是可以去来给线下面诊。
1: 好，我们刚刚这位听众不知道您在不在南京啊？如果说在南京的话，我是建议可以去南医大二附院去挂一下张主任的号，然后呢，给您仔细的来排查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2: 是的。
1: 好，那看了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啊，然后深入浅出的给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就有关于妇科方面的一些疾病的防治的方法，也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呢解疑答惑。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播。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1: 此前，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伤医事件，一名肠癌患者因不满治疗效果，将刀具藏在锦旗中带入医院，欲找老专家魏国后，持刀刺向旁边科室的医生。受伤医生系该院肛肠科住院医师，因其腿脚不便，面对突发袭击时未能。

0: 项目，就是它有哪一些种类，赔的是什么这块？
1: 哦，这个的话，一个是工伤的，我想一个工伤医疗报销有的，然后就是这个，还是就是说这个停工期间的工资，还有护理费，如果构成伤残的话，也是有这个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的，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医疗的补助金，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
0: 嗯，
1: 哎，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
0: 有好多项哈。
1: 对，还有护理费。
0: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胡某某伤人这块儿，对吧、
1: 嗯、
0: 这个民事赔偿是一波、
1: 嗯、
0: 然后工伤待遇这波，这两个冲突嘛，能不能同时享受？
1: 不冲突，这是两个部门，这是两个，或者是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犯罪行为带来的这个民事赔偿，另一个是这个工伤的赔偿，这个是不冲突的。
0: 嗯，但是有一些跟人身有关的医疗费啊，只能在一边儿、
1: 嗯
0: 主张，另一边就不可以了。其他的是可以的，比如
1: 对
0: 残疾赔偿金啊，一次性的这个伤残补助啊，就这个什么的，其实也是不冲突哈。
1: 不冲突，
0: 各赔各。
1: 嗯，
0: 好。这个案件很显然就是医院在安保方面似乎是不是那么到位？
1: 嗯，
0: 没有查出来，
1: 嗯、
0: 对吧？其实，在近些年来发生这个伤医事件以后，有关方面是要求加大这个安保的、安防的，在医院领域、
1: 嗯，
0: 对吧？好，那就是对医院的有关的部门会有其他处罚吗？目前来看这个事儿啊，
1: 目前我们这么看，就客观的讲，就是说，毕竟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极端的，那么我们也不好，就是说，在正常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秩序过程当中，或者这个医疗的这个我们去看病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对于医院呢，就是这个安保措施做出一个过多的这么一个
0: 苛责，
1: 对，就是正常的，比如医院它有保安，有这个，甚至于有的医院有这个警务室，就已经应该做到了这么一个安保的一个义务，安保什么义务啊？就是你不可能就是说太苛责医院过多的去联防这些极端的事件发生吧？我是这么想的。
0: 嗯、所以这个其他的目前还没有这块是吧？
1: 哎。就是说目前来看，医院我觉得目前在这个方面来讲，可能至少从新闻报道上来看，医院好像责任不是很大。
0: 嗯，好，我们说这个医生他不是神仙呐，是吧？不是说所有病都能治啊，目前的医学可能也达不到，
1: 对，
0: 很多癌症的晚期或其他一些重症可能也很难，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医患的矛盾，你不能让医生来承担所有的后果。我们来问一下，就目前来看，如果说这个医患有一些纠纷啊，我对这个医生的治疗有意见，不满意啊，等等啊，这个正常的维权渠道其实也是畅通的，对吧？我向哪儿去反映？正确的应该怎么样？您提一提这块好吗？
1: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医患纠纷也是这个，就是也关系到每一个患者或者每个家庭这么一个切身利益。一个来讲，就像您讲的这个投诉的问题，或者是觉得有这个

0: 给他们斡旋留下空间。所以最终我认为都是在踢皮球，要把压力给到对方。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围绕这几个事情，三方的心态，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对俄罗斯来说，他是愿意试探美方提出的这个缓和美俄关系的可行性、可能性，请注意是美俄关系，借对话来推动对他的制裁，这是俄罗斯的打算。乌克兰有什么打算？乌克兰就是要借助这个机会来向美欧索要更多的防空导弹、火炮、时间换空间，是吧？你看，从这四个方面来说，双方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这个区别，非常明显的分歧。那么如果说还有什么，那就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核电站闹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其实目前啊，这个被美国严厉封锁后处于一个历史上的低位，而且一度呢是归零的，虽然有一段时间有短暂的恢复，但是整体仍然受到重大的打击和影响。而我们知道啊，伊朗财政收入是高度依赖石油的，如果出口归零，就直接会导致外汇枯竭，尤其是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兑换美元的汇率，它会不断的处于一个新的低位。那么今年的八月份已经跌破了200万比1了这样一个比例。那七月份的年化通胀率达到多少呀？66%啊，对吧？我们说美国是4%已经很高了，那伊朗是66%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它有一个预测，就是伊朗在今年的 GDP 将会下降5.4%。那这什么概念？我们国家定的指标是4.5%到5%，2026年的 GDP 增长，那伊朗将下降5.4%，那就是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更紧迫的是什么？伊朗本身是产油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的国内的汽油的缺口每天达到700万到1400万升，那么加油站恐怕不得不限购，而一旦限购就会引发民生的压力。那么伊朗政府曾经在2019年就因为油价问题啊，这个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冲击，就是老百姓示威抗议，最终没有办法去这个调整油价，所以此前啊有这样一个教训。但同时呢，美国还进行了二级制裁，二级制裁起什么作用呢？就谁跟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恐怕都要受到影响啊。那么，很多企业呀，就是不得不受到美国的这个二级制裁，就是他们就会考虑了，我要不要跟伊朗做生意？所以，美国你看用的是这种比较精准的击中伊朗的软肋的做法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啊，在美国对伊朗进行这样的封锁，包括对邮轮的袭扰的同时，伊朗呢也对美军啊，至少是伊朗宣称的是进行了反击。还有伊朗军方的话是说这个试验了新型的反舰导弹。那么怎么解读伊朗现阶段的反击呢？
0: 好的，伊朗现阶段的反击，它的目标选择是非常有讲究的。有什么讲究？伊朗打击的重点是什么？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指挥链、后勤保障，还有核心的节点，比如科威特的叫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约旦的这个莫瓦法克萨尔蒂基地。它不是盲目的攻击美国在这地区的盟友的设施，而是精准的瞄准美国自身的。这就展示了一个什么呀？我既能打到你的要害的能力，可是我又避免了过度激化矛盾，就是跟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友的矛盾，把冲突要放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这是伊朗的这个行动。再一个，他的战术从象征性转为实质性。那以前伊朗是通过什么呀？代理人，对吧？像胡塞武装啊，发射导弹到无人机来这个表演式报复。但这一次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亲自下场，用重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跨区域的饱和攻击，很多商业卫星的图像就显示了伊朗所打击的目标，包括约旦美军基地内的 F-16 战机，还有无人机库都被击中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它的打击的精准度和情报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从象征性转向实质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伊朗

0: 采用的是低成本换高成本。那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它成本低，而美军的拦截弹它的造价高昂。比如一枚爱国者拦截弹是这个通常是200多万美元。那这种消耗战打的是美军的后勤补给，和打来说会损失惨重，无法支撑全面的战争。你看软肋很清楚，能力也有啊，这就是目前的一个实际情况。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继续来做最后一个问题的展望，就是现在美伊啊进入一种不战不和，没有全面开战，也没有和谈，然后呢小打小闹持续不断，隔三差五这个小打小闹，这样一种对峙的低烈度持续消耗的这种战略态势，会这样就继续持续下去吗？会持续多久呢？陈教授您怎么展望？
0: 我觉得短时间结束不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核心矛盾没解决。核心矛盾是什么？伊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还有解决

0: 咨询了。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啊，可以直接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一个人吃还是家里几个人吃。别忘了，如果您不知道应该选一组还是两组，也可以直接来电咨询，电话是400-980-1988 400-980-1988。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食材不需要多么的复杂，关键是原料看得见，吃法够简单，日常用得上。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啊，我们不断接到叔叔阿姨的咨询电话，有人就说这个东西我早上喝挺方便，有人说呢家里两个人吃还是多订一些更合适，还有人就是喜欢这种传统食材组合，觉得每天冲一杯也非常的省心。
0: 所以如果您也喜欢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些传统食材，今天不妨来了解一下，原价79元一盒，今天一组5盒，每盒49元，买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订购2组再送2盒，订的越多单盒的价格也越实惠。订购热线在最后跟大家说一遍，400-980-1988 400-980-1988。
1: 今天这三样食材啊，都是经过低温烘焙做熟处理，再研磨成粉，冲出来以后，很多人形容像芝麻糊一样，比较浓稠，口感顺滑，也比较容易入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真的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了解以后，会考虑一次性多订一些哈。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家里适合怎么安排，先打电话咨询一下，把情况跟
2: 他聊天，啊，怎么问也问不出这个什么重点，这不行。啊，你自己先把你的这个思路呢，你先把它给理好，你到底要反映什么问题，说重点，你的诉求是什么，还有就是不要隐瞒啊，别耍那个小聪明，不然被戳破了然后多尴尬呀。关键是你只说对你自己有利的，不说你自己这个犯的错误，这种隐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因为我们但凡帮大家解决问题，都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早晚你所有隐瞒的这些对你自己不利的信息，我们都会知道的。还显得你这个人极不诚信。啊，可以实事求是的跟我们接线的这个同志来说啊，来，我们所有的智囊团的成员听节目啊，你只要听了小东有话说的节目，你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听节目干嘛呢？你要帮我出主意。啊，最近我们的智囊团的成员在我们一些听众朋友遇到的困难啊，或者遇到的问题的解答和帮助过程当中，提供了非常大的力量。我们做好事，为这个社会发挥自己的能量的方式有很多种。那我觉得听小东有话说啊，借助我们节目平台了解别人的困难，帮助他解决，这也是一种发挥你的力量做好事的一种方式。所以听节目啊。好了，来，我来接电话。微信问题我稍后说，好不好？啊，你们可能听了这个前两天的节目，所以很多人在问那个杨佩泰素的直播，我稍后再说。啊，打卡的我都收到了，我不一一读名字了啊，因为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你们集中打卡的人特别多，我这边话筒一开，全是这么坐等的来这个打卡的啊，打卡的人特别多。啊，好了，连云港的王先生你好。
3: 啊，小东老师你好，
2: 请讲什么问题？
3: 就是我之前就在那个就我那个怎么讲呢，我在紧张呢。
2: 哎，不要紧张，你是遇到什么事了？先说什么事儿，别人欠你钱了还是什么？
3: 哦，我是呢2026年5月14日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呢。
2: 啊，交通事故是吧？那你就先跟我说这交通事故是发生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3: 交通故事就是说目前还不知道，就是这个认定书下来了，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2: 啊。那你这没用，你这认定这都5月份的事儿了，现在都是9月份了，你现在跟我讲不公平没什么用。
3: 哦，
2: 嗯，
3: 就是说第二份认定书是第二份认定书是8月26号下的
2: 啊。
3: 因为我也跑了我们这边好多部门去，信访部这些都去跑了，然后他们我们这边政府那边有一个叫专门管那个公安系统的，他说你
2: 什么？我没听清，你信号不好。他说你什么？
3: 他让我到原定的交警队再去跑一趟，然后我们又去跑了。他们那边交警队还是这样说的，说你这个就责任已经下来了。
2: 那你觉得同等责任？因为编辑给我看了一段视频，你们俩速度都不，
3: 就是说，
2: 那至于说你们俩谁责任大小，你不用问我，不用问我啊。

0: 我定不了，因为我只听你单方面这么说。我要是从监控看，我认为同等责任比较合适。但是呢，事故的责任认定要需要比较客观全面的调查，我也没调查过，所以我不能告诉你说你到底同等责任还是你是次要责任，这个我没法给您这个回答，好不好？但是我只告诉你，你不可能无责。第一份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对方全责，我认为就是有问题的。
1: 第一份认定书认为他全责就是逃逸嘛？
0: 哎，不是的，逃逸跟全责是两回事儿。再纠正一遍啊，你以此来诉求，你以此作为诉求维权，你是不会成功的，知不知道？就是肇事逃逸什么时候一定定全责呢？就是因为他逃逸了，对不对？咱们的事故现场都没办法还原了，都不知道事故怎么发生的，但是因为他逃逸了，那么不管怎么发生的，他就是全责了。这种情况肇事逃逸才等于全责，你的这个情况不存在啊。那监控都很清楚的显示你们俩是怎么撞到一起的，可以还原现场啊。那就看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他肇事逃逸了，单独罚他肇事逃逸，知不知道？
1: 哦，
0: 哎，是这样的。而且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他现在找你要钱了吗？还是打算起诉你啊？
1: 他打算起诉我。
0: 那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认为说这个定责有问题吗？我这么直白点说好不好，就是关于同等责任的定责问题，你没有太多的办法了。那么但是呢，你这个同等责任对应的是什么？是赔偿，不是吗？对不对？他现在不是要起诉你吗？那么你就在法庭上可以提出赔偿比例，你可以把你的疑问，你认为对方过错更大，那么你就在法庭上说。那么你说的结果不会改变交警定责，知不知道？但是有可能会改变赔偿的比例，法院不会推翻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知道吗？但是法院，如果你举证有道理，你举证是有道理的，那么法院有可能会判你赔，你跟他之间不是按照同等责任赔，这是有可能的。
1: 哦，
0: 明白吗？
1: 明白。
0: 哎，所以你现在纠结定责，你已经没有什么渠道和手段能够推翻交警同等责任的这个定责了，你没办法推翻不了的，我就直白点告诉你。但是呢，但是咱们其实是不是同等责任，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打这通电话，最重要的你记住，咱们上了法庭了，不是要推翻交警的定责，知不知道？推翻不了了，咱们上了法庭，所有提出的不是为了推翻交警定责，是为了这个赔偿的比例不根据同等责任来赔，因为对方过错大，我要少赔一点，咱们向法庭所有的举证目的是这个。
1: 哦，行啊，
0: 好不好？不要在这个上面纠结了，你什么上访找公安都没用的，推翻不了的。你本身，我认为你跟我说这么多，你推翻定责的依据根本都是不足的。就那个视频一看，起码同等责任，所以你根本不存在说交警定的。我认为啊，个人意见供你参考，好不好啊？就是我认为根本不存在交警定的什么偏袒对方了，对你不利了。你那个视频一看，怎么可能你是什么无责或者是次责呢？我觉得不可能的。
1: 哦，
0: 哎，要是我是交警的话，至少是同等责任。
1: 行啊，
0: 而且你要注意了啊，你是按照交强险赔付的啊，你是
1: 两个车都没有保险。
0: 哎，对呀、啊，但是没有保险，但是你是机动车，也要参照交强险赔付。对方花多少钱了？
1: 对方说花18000多，一万。
0: 哎，那就是。

0: 我从视频里看到的是这样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关于肇事逃逸，有人不理解，说小东，那对方是肇事逃逸，是这样，你注意啊，复核的第二次事故责任认定书并没有认定对方肇事逃逸，一定有原因，知不知道？一定，我这两天在选，我看中的是中国黄金旗下有一个系列，就是咱们去那个买黄金饰品的那个中国黄金大牌子啊，他旗下有一个系列啊，当然你让我送你黄金，我也送不起啊。对吧？但是他旗下有一个饰品系列，也不便宜，啊！可是呢，我们希望拿出一部分送给咱们的广播的听众，啊！所以一定去预约后天早晨的那个直播，好不好？啊！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就能够看到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啊，新朋友，你说小东，我这个没用过呀，啊！给自己一次机会，也是给这个可疑品牌一次机会啊！在中国，只有咱们江苏这家药厂有资质生产这个羊胚胎素的护肤品。为什么？因为国家的专利在他这里啊！就是你可能咱们护肤的女性朋友，你可能知道瑞士，哎呀，瑞士的羊胚胎素，明星都这个坐飞机去瑞士，什么做脸啊，就是做这个羊胚胎素。日本。啊，日本也研发了羊胚胎素护肤品，都很贵。那中国有没有呢？有，就在江苏。所以我说江苏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啊，连环药业，他们怎么有呢？他们的技术来自于扬州大学校企合作啊。连环药业是上市公司还是国企啊？校企合作，因为扬州大学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1999年，扬州大学培育了中国第一头克隆羊，叫淼淼，三个水的那个淼，叫淼淼。你们记住，这是个知识点，回家给孩子讲。别一提克隆羊，只知道多利。咱们中国有，而且咱们中国是第一头克隆山羊，世界上第一头克隆山羊叫淼淼，克隆的非常成功。这个羊最后就是自然的生态发育，然后这个自然规律，然后死亡的啊，不像那个其他国家的还有什么这个疾病啊啊，淼淼最终就是这种无疾而终，所以研发非常成功。那么连环药业和扬州大学一个国企一个大学，他们把这个技术民用化，就有了这个国家专利羊胚胎素啊，然后他们把它制成冻干粉。为什么做冻干粉呢？保持它的活性啊。那么马上中秋国庆了，来，还有几天就中秋了，如果你是这种情况，你一定要看后天早晨的直播。就是你有各种皮肤问题，特别刚过完这个夏天啊，你的脸有各种皮肤问题，或者最近这个压力大睡不好，你的皮肤出现了各种问题，来，我问你，有多少护肤品是告诉你可以救急的？羊胚胎素可以啊。后天早晨直播你买到，你还得两天才能收到货，但是你就希望中秋的时候你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你就希望国庆的时候你有一个皮肤的好的状态见人，对不对？你就给我看后天早晨的直播，就盯着那个羊胚胎素冻干粉买啊。正常我们建议大家隔天用一支，三天用一支，或者一个星期用一支都可以。有多少护肤品告诉你人家都劝你天天用，就我们告诉你哪怕一个礼拜用一次都行，都有效果。
1: 因为我们家没有摔倒，他是撞到我们家车后方摔倒的，
0: 嗯，
1: 就对方就是闹，不承认，到最后交警都说了，我们肯定相信执法机关说的嘛，你按照照相讲来赔没毛病，
0: 嗯，
1: 然后就重新预约了，是31号去处理，因为让他回
0: 哦。
1: 是的，
0: 第二，
1: 所以我
0: 你现在有权利去找交警队，让他补开事故责任认定书。结果，但是你仍然是次要责任，那么他一定会告诉你为什么你有责任。那这个就拿给孩子，就是我们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理解，也不是一厢情愿呢，自以为是，对不对？就我认为我就应该无责，那么只要是我有责，就是社会不公平不正义，这个不是的。对吧？那么事故责任认定书有了之后，咱们正好替那正好告诉孩，那你看为什么在交警，这都是上一级公安部门重新复核，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他还认为你有责任呢？你看他里边会写清楚的，因为你是什么什么，比如说啊，因为你超速了，啊，你过路口没有减速观察，因为你无证驾驶，还是因为什么？就是他一定会给你个理由吗？那我觉得更便于孩子去理解这件事情。
1: 没有，后来就是我就是这样觉得，如果说因为我在网上查了一些案例，有些案例它是不支持这种赔付的，如果说确实我们得到官方的答复，就是说这个种就这么赔付，咱无所谓，该赔的就赔。现在问题、就是、
0: 不存在

0: 不支持这种赔付，不存在不支持这种赔付。我再说一遍，就是我觉得理解上有误差，除非你无责。再说一遍啊，除非你无责，只要是你有责任，现在定同等责任，你觉得定太重了，你不应该同等责任。那么如果你是次要责任，你也是这么赔。
1: 对的，这个我知道。就是我想问的就是是不是适用于电动车跟电动车发生碰撞，适用于这个？
0: 适用于非常我这个点我可以确定告诉你，这个你可以告诉你女儿，你说我问过小东了，啊。就不要觉得咱们被人家欺负了，或者说交警的这个调解不公啊，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去查，
1: 就是适用啊
0: 去查，这种判例特别多，就是法院的都不是交警层面的，都不是交警层面的，都闹上法庭了，法院的判例，只要你们家的车，你女儿骑的车是机动车，按照交强险赔的判例是非常多的。这个不存在。如果说咱们现在内心觉得过不去的坎儿是这个，那有点，那从今天接完我电话，那个心结就可以打开了。这不存在，这不存在欺负你们了，或者说执法不公。不存在。这
1: 咱们就该赔的赔，没有什么说。
0: 适用的，我都说了，除非你无责。
1: 回去做做孩子思想工作，不用再耿耿于怀。
0: 除非
1: 反正新车子也买了，对吧？
0: 对，除非你无责。
1: 对对对，
0: 那你无责嘛，你就无责赔付，那你就不用赔这么多。无责赔付的话，你只在1800范围内赔医药费就行了，你就不用赔，可能就不用赔这么多。但是你只要有责，就是哪怕是次要责任，你只要有责，不管责任比例大小，你都是这么赔。你想人民币5000块钱。他确实国际大牌可能挺好的啊，但问题是他真的有那么好吗？他真的是5000块钱吗？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为什么江苏这家又是大学又是药厂上市的药厂联合他们干这件事情，他们以前都在药房卖，就是你现在去扬州的一些药房，他们联欢药有自己的药房，你现在去扬州的一些联欢药有药房还能够买到他，你想一个护肤品摆到药房的药架上去啊，已经卖很多年，一直很低调。那么我们发现之后，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用过，已经拿到非常好的效果，然后他们更新了技术，后天早晨是 2.0 版，就是新一代发布啊，更皮肤会更好的，就更有利于皮肤的吸收。那么我们使用过的听众，你们出来现身说法，说给谁听？说给还在寻找一款有用的且别那么贵的护肤品啊，给这些朋友听啊。我希望这次 2.0 版发布，我就希望大概做到什么，比如说你用个两个月三个月啊，你划下来一个月能够怎么说几百块钱啊，能少就少点啊，你那5000块钱面霜其实你也擦不了多久啊，不是吗？面霜这个东西擦少了没用，擦多了你舍不得抠啊。来，去预约后天早晨的直播，李林。那我给你们读这些信息啊，李林，你也留电话给我。他说，李林啊、他说，小东老师，羊胚胎素所有的产品，上次我都买了，效果非常好。这次我也预约了，我的皮肤明显变白了，而且抬头纹和鱼尾纹，包括颈纹都淡了很多。哎呀，太好了！
2: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
3: 违约金的问题，
4: 你办这个饭业务，他们店今天都办了三个了
3: 啊。到时候
4: 写你的名字，身份证号写出来，看看。
3: 也就是说，到时候你们会操作，就不用收不用收这个违约金是吧？我们2年到期时候提前还。
0: 很清晰啊，都办了三个了，你放心，就是不收违约金，对的，这很清楚，很清楚啊。那你没拿这个录音去找兴业银行啊？
5: 我找了，然后这位办业务的张经理跟我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有苦衷，为什么是就兴业银行变卦了？兴业银行之前跟他们传达的意思，包括他跟4S店传达的也是这么传达的。那么现在我们等到满2年之后呢，兴业银行他那头变卦了，就是说他现在也觉得很无助。就是
0: 那不行啊。
5: 然后我把这个录音给了他们现在具体负责提前还款的一位姓韩的经理，然后提供给他了，他也承认了，他说是他说的，的确是当时业务员说的。
0: 他承认那个录音就是他们下边的这个张经理的。
5: 对对对，然后他跟我说，那这样吧，我给您减免吧，给您申请减免。后来给我减免到900，我没有同意。然后呢，他又再次给我减免到450块钱。

0: 然后呢说再送我一口锅价值300多。当时我都有点犹豫想同意了，后来我一想，我刚从小东那边买了一个什么那个菜香锅嘛，刚买的，我觉得我也不缺这个锅。然后我说，
1: 你不要扯我来，你不要扯我，你违约金就违约金，你扯我干嘛？
0: 我就是我没有跟他说这句话，我心里这么想的。然后我说还是按照当初的咱们的约定吧，就是免收违约金。然后他说那我再帮您再争取一下，就是
1: 那就是说对方还在争取，对方也没有说不行，我就得那个，因为你看从2700减到900，减到450，其实虽然跟当初约定不一样，但对方还是在做工作。那么最后的答复也没有说就一口咬死说一定要收钱，是吧？是这意思是不是？
0: 最后的约定是交450，并且答应他们要保密。
1: 啊，那不行，你这我最烦的就是这种，最烦的就是干嘛？450是给我的封口费啊，我封口费就是450啊。而且问题是你们这么大个银行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还得封我储户的口。
0: 是的，所以我就然后我就想到您这边反馈。
1: 我知道，来给新银行打电话
0: 协调一下。
1: 啊，你稍等一下，我们看能不能。但是给新银行他分不分那个就是。
2: 要投诉向陈志豪。当时我们的客户经理口头就是说，你是承诺的，就是还满24期的一个就是汽车分期，不收就是汽车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
1: 对，
2: 但是就是说现在是已经满24期了，但是
1: 租法为的是什么？不就是让我们的规则建立的更明细一些吗？对不对？规则明细了，我们依法依规的去办事情，老百姓也不吃亏，你那个什么相关的机构你也不要想办法欺负老百姓。那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多老百姓遇到困难也好，还是老百姓被欺负了也好，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有规则你们不讲吗？哦，现在你们发现不行了，我们被人抓到小辫子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得开始把规则搬出来，我们得给人家讲规则。你不能随便跟我说话啊，你要随便跟我说话你得找我们什么新闻处。当时你往外拉贷款的时候，放贷款的时候，现在贷款放不出去不是吗？啊，你往外放贷款的时候，你怎么不拉着你的新闻处一块儿去放贷款啊？讲规则，我们真希望你讲规则，而且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希望能够好好的逼着你。

0: 我觉得向您学习，就是我觉得向您学习，可能是您的小妹妹的年纪，40几50几啊，就是我觉得向您学习，学什么不是学您说您使用羊胚胎素，就是要学您比较积极的拥抱生活的这种生活态度，这个太重要了，它不是说您用了某个护肤品，而是您看你还是觉得自己可以不要待在家里，对不对？要更多的，不管你是以工作还是其他方式，你要更多的与外界接触，是不是？
1: 对对对，这样能接触到很1900，还送了一块手表。
0: 那这次我告诉你，我估计您用的差不多了，你去看那2.0版。

0: 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昨天分别发布了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3: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那么此次增资背后具体有何考量？我们来听业内人士的解读。
1: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既包括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4: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
5: 宣传。报名结束之后，军队相关的单位将会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那么军队为何开展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招录后在授予军衔、工资待遇、后续培养等方面都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6: 直招军官，全称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精准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渠道。通过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能够拓宽选才路径，为部队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延揽更多优秀人才。报考人员一经录用，即为现役军人。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首次授予军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本科毕业且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军衔，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军衔，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军衔。招录对象享受军队军官工资待遇，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直招军官享有稳定的待遇、完善的福利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培训纳入军队人员培训体系统一组织实施，接受军队院校教育培训，录用单位还可依托国家和社会资源开展其他专项专业培训，助力军官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5: 随着本次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的展开，不少怀揣国防理想的青年学子正在规划自己的军旅之路。应当如何结合自身理想做出规划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6: 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成长路径，高考报考军校，或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后参加直招军官选拔。二者最终都能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军衔待遇标准一致，但成长轨迹和选择节奏各有不同。
7: 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之路，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家卫国的工作岗位。 而地方职

0: 招高校毕业生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学业，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授衔成为现役军官。需要注意的是，综合来看呢，很早就立下从军报国志向，下定决心扎根军营的青年优先选择考军校，热爱国防，有从军情怀，希望先夯实学业基础，再将个人发展融入国防建设的青年更适合直招军官赛道。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2: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带自动投料的智能洗碗机，投放洗涤剂、软水盐有没有定量标准，长期忘记添加会损坏机器内部零件吗？维修成本高不高？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软水盐和洗涤剂会有明确的用量指导，但两者的原理完全不同。软水盐负责软化水质，防止水垢，首次使用需要先加水，再按说明加满专用盐，之后根据机器提示如缺盐指示灯补充即可。洗涤剂则由机器根据程序自动投放，但严禁混用普通洗洁精，其高泡特性可能损坏机器电脑板，如果长期忘记添加，最直接是影响洗净效果，更严重的是水垢会持续沉积在加热管、喷淋壁等核心部件上，导致热效率降低、水流堵塞，最终可能缩短机器寿命。维修成本方面，如果因耗材使用不当，如加错盐或长期不加盐，导致软水系统等核心模块损坏，更换配件的费用会比较高。自动投放功能是为了省去每次添加的繁琐，而非完全忽略耗材补充，建议定期留意机器面板的提示，查看缺盐或缺液提示灯。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6:46，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为了推进城市公园绿地更新改造，让绿色空间更好用、更舒适，江苏省住建厅近日启动了全省城市公园绿地中的无障碍设施和嵌入式运动场地设施开展专项体检，将从全省13个社区市以及部分县中选取500个公园开展实地走访体检。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常州台的报道。
5: 傍晚时分，位于常州市天宁区丽华北路与东方西路交汇处的保利天骏口袋公园里，不少居民散步纳凉锻炼身体。这片口袋公园面积1300平方米，铺设了塑胶跑道、慢行步道以及开阔的空地，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交流、休憩、娱乐空间。市民陈慧芬说，
6: 这里环境蛮好的，就是来散散步啊，来锻炼锻炼啊。
5: 作为常州社区便民绿化的重要缩影，这类口袋公园城市绿地早已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近日江苏第四批开放公共城市绿地名单公布，全省一共上新了217处超400公顷城市绿地，涵盖了草坪、林下等多元空间，城市绿色生态版图持续扩容。不过随着市民游园需求日益多元，现有公园设施老化、功能适配不足、无障碍设施缺失、运动场地配套不完善等问题逐步凸显，部分老旧原路通行不便、健身器材损坏失修等细节短板成为影响游园品质的关键因素。对此，我省推出公园专项体检模式，以问题导向精准赋能公园升级，同步开展问卷征集活动，持续到10月30号，广泛汇聚民生民意，为公园提质改造提供真实依据。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小昭认为，本次公园专项体检并非简单的设施排查，而是构建多方位多维度的标准化体检指标体系，精准找准公园运维、设施配套、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实现精准把

0: 卖把巷整改，
1: 就涉及到比如说这里面的构筑物啊、游乐设施啊、一些边坡暗线啊，还有包括水电消防啊、一些结构啊等等，就这个里面有没有破损，对吧？有没有灾害的风险？比如说从生态本体的角度，它涉及到一些植被啊、水体啊、水质啊、生物栖息地啊这种，包括这个里面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公共服务的一

0: 50块钱，而且发货的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49块钱买到的是足足一个月的用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
2: 各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2次医务人员献血，看到身边刚下了门诊或者刚下手术台同事们踊跃伸出的手臂捐献热血，我真的很骄傲。因为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我们，不仅在用技术救人，更用爱心汇聚成了生命暖流。
3: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新学期开始了，一批全新的大学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今年教育部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其中中国矿业大学的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以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巨深智能专业都是首次招生。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徐州中心站徐州台的综合报道。
6: 9月5号到6号，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南湖校区2个新专业的首批新生前来报到。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2个专业采用的是本博贯通培养模式，即3年通识基础与专业基础教育加1年行业领域教育加4年项目式创新培养，目的是培养能源和深地领域的拔尖人才。新专业意味着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参考，课程设置新，就业方向新，发展方向也是未知的。选这些新专业的学生心里是怎么想的？中国矿业大学新生孟蕊：
7: 我的专业是能源科学与工程，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能源领域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能源强国、双碳目标都是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6: 中国矿业大学新生谢恩德：
8: 我是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新生，深地科学事关国家深部资源勘探开发，是未来能源发展关键的前沿方向。出于对这片未知领域浓厚的兴趣，我选择了这个专业。
6: 为了让学生接触前沿技术，学院依托深地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云龙湖实验室等平台，让学生在校就能参与真实科研项目，打通课堂和工程现场的距离。中国矿业大学能源学院副院长周来：
9: 能源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呢，是聚焦国家的能源安全有关的战略和主攻方向，具体落实呢是多能耦合、智慧互联这个攻坚任务。深地专业呢是聚焦的我们向深地进军这样一个国家的重点战略，那么聚焦的是深地资源和能源的开发、深地空间资源的利用、深地储能蓄能工作，开展领军人才的培养。
6: 另一个新专业巨深智能，今年全国只有9所高校获批开设，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江苏唯一的一所。新生选择这个专业，看重的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结合的未来赛道。但新专业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产业变化快，4年后学的东西还能不能跟上？对此，学校在课程、科研、实践三方面做了布局。南航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巨深智能系主任季佳欢介绍：
10: 在理论课程上，学生将循序渐进掌握巨深智能理论技术、机器人控制、人机交互等核心方向；工程实践上，与头部企业联合开展项目实训，实现从算法设计、硬件联调到工程落地的全链路培养。
6: 根据校方预计，巨深智能专业本科毕业生直接就业率达96%以上，主要进入大疆、宇树科技等领军企业，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科研院所，薪酬位居行业第一梯队。

0: 这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也在利用 AI 进行深度伪装，普通民众仅凭肉眼很难辨别真假。近日，家住在泰州江堰的刘女士就差点掉进了不法分子用 AI 技术精心设下的网恋杀猪盘陷阱。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 最近，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工作人员称客户刘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以投资为由购买了1000克总价90多万元的黄金，但却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葛振真说，
2: 他一直强调自己是用于个人正当投资，我们询问他是否有在网络平台或者有他人引导其在网络平台投资，他均不承认。
1: 但民警细致盘查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发现刘女士的相册里有一名男子的军官照和几张证明男子的生活照，非常可疑。在民警的追问下，刘女士说出了实情，原来对方是她的网友。3个月前，单身的刘女士接触到该男子，对方称自己是一名退役军官。

0: 这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
1: 美方此访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其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考量。
2: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马诺伊洛分析认为，两位美方斡旋人员并未带来完整成型的战略方案，此行主要目的在于摸清俄方立场，二人没有能力推动欧洲盟国调整自身立场，欧洲各方态度是调解进程离不开的现实因素，因此不宜高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方人员三小时会晤所能取得的实际成果。俄罗斯前外交官多尔戈夫认为，当前并不具备实现突破性和解的客观条件，俄方接待美方代表团体现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化解争端的立场，但并不代表俄方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另据俄罗斯媒体援引俄政治专家的话报道称，美方此次访问更多的是在释放信号，并不是为了实现俄乌问题的突破

0: 非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船舶。
0: 今天，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受贿案，对被告人王建军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王建军受贿所得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1: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0: 针对有报道称中美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人工智能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着沟通。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将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号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的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旧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
1: 关注一组广告，下面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只要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8-8323，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滋润又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再看什么都会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以内人人有份。400-878-8323，400。
2: 让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北京时间19:30，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的开麦单元。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关注到，在网上浙江绍兴的一位老人和他亲手种的葫芦是意外走红了，可最终的结局是因为生活被打扰，这位老人最终剪去了这根藤上的7个葫芦。
0: 对，真的是正常的网友的这样的关注之外，是不是存在一些推手的这种可能？
3: 对，任何一个社会事物的一种形成，它很难很难都是一种单一的简单的唯一要素的决定，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网络的这样一种事件的不断不断的升温，不断不断的放大，它的背后啊，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整个网络多方面力量的一种合谋的结果。 我们所

0: 先看到可能会有第一个人，他不管是出于主观的故意，还是一种客观的一种信手拈来，但是他推倒了第一块这个多米诺骨牌之后，他就形成了一个传播的一个链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平台的那样一种推波助澜，有些好事者的一种各暗中的这样的发力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多方面来看呢，它就形成了一个网络的联合的推动的这样一种主观的一种传播倾向。我们在传统媒体当中会说所谓的议程设置，但是在互联网当中，不管个体的主观倾向的强烈与否，它真正的推动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放大的效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件的形成不断的出现，它的背后是多方面力量共同协同，不管是有意的一种合谋，还是无意的这样一种合力，最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不断不断的放大，不断不断的这样扩展。
1: 是的，其实呢，我们回顾一很多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有些意想不到的这个意外走红的人也好，事也好啊，那可能他背后的这个传播逻辑，他可能都是这个样子。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意外的一个随手一拍，
2: 对
1: 啊，往上一发以后呢，然后呢，恰巧呢，他就是看的人多了，看的人多了以后，他就成为了一个比较热门的事件，然后这个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个网络从业者就涌上来，
2: 对，
1: 然后通过他们的这种
2: 都想分享分一波羹，
1: 对，那么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可能有一些人本身这个粉丝数量就很大，然后就呈现几何级的开始放大，那么被大家所传阅，那么就会最终形成这样的一些热点。
2: 对，其实我也很好奇，就平台它选择你把你推成这个全网热点的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是随机的吗？还是说它会有一些符合的成为热点事件的几个特点？
0: 就从这个逻辑上说，实际上每个人特别是普罗大众日常的生活相对的是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平淡甚至于枯燥的。所以当网络当有一个热点有一个爆款出现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个相对聚焦的阶段性的议程设置。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能够决定你到底输出什么，但是它能够形成一种所谓的观念的聚焦，那就是我们共同在关注在思考在探讨什么。就是这样一种多样性的一种认识也好，或者说一种判断也好，还是特别是互联网发酵之后的形成的一种那种余波啊，或者说叫舆论的一种涟漪，不断不断的放大，它就会成为一个时期甚至于哪怕是接近于无厘头的一种关注的这样一种浪潮。
1: 是的，我记得以前我看我个人挺喜欢 Papi 酱的。之前 Papi 酱有做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的那个标题就是一个人吃汉堡为什么会上热搜呢？然后从头到尾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最终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答案。就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突然的某一件事情呢，或者某一张图片等等，某一个人的爆红也好，有的时候呢，他可能
2: 就是无厘头的。
1: 对，就是互联网的这个浪潮当中的一个涟漪，就是朱老师刚才所说的啊。好，这位老爷爷呢，其实让大家都觉得印象挺不错的啊。他在面对很多人的打扰的时候，他其实表现出来的态度非常的和善。也是不停的向大家表示感谢，包括到最后把他实在无奈把葫芦剪掉的时候，留下来的还是感谢大家的语言，很善良的一对老人啊。但是呢，就是说他。

0: 师也跟我们这个聊到了，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啊，其实不仅仅是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一位老人家，这一对老人家了，真的，
1: 如果哪一天我们自己也成为了这样，就是被流量侵扰，被大家围观，我有没有权利来跟大家说，你不要来烦我，
0: 可能光说一句你不要来烦我的话，可能
1: 没人听，
0: 没用，甚至于可能会起到副作用。尤其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非要推波助澜的网红来讲，他又抓住了另外一个网红点，就是你看你这人脾气怎么那么差呀？啊，我们都在说你好，你还那么大的脾气，他反过来又可以再制造一波舆论。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无奈，就是对于被，这个意外流量所包裹的普通人来讲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无奈的。所以我想，这也就是这对善良的老人最终默默的选择离开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是的，
0: 我想呢，这个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普通的网民来讲啊，包括我们所有的围观者来讲，其实呢，有的时候有一些热流量的东西，我们围观一下，或者我们在网上围观一下啊，甚至于哪怕你真的在现场打了卡，但是呢，其实任何的这样的一波流量的最终的产生都离不开广大网民的推波助澜。所以呢，我们作为普通的网民，作为普通的围观者，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的围观怎么样能够不打扰别人的生活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好的，今天时间有限，非常感谢朱老师给我们带来很多非常有趣的分析啊，谢谢朱老师。
1: 谢谢朱老师。
2: 好，再见。
0: 再见
1: 朱老师。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前面我们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是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要抓紧时间，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的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太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国和堂辅酶 Q10， 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国和堂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10分钟以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您收到的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4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用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当天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神兽终于归笼，陪孩子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的长辈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可能哪儿都没去，现在孩子开学了，时间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走，犒劳犒劳自己。一路繁花游舞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回来的团友都说不错，而且根据先期团的反馈，9月份的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初秋的舞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是在那儿拍的，站在谷底一抬头那就一个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安排，还升级2晚5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6天5晚直接2980块钱，正好避开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舒心。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来报名。

0: 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谢杰、陈凌云，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同步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今年2月，我国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对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的尺寸、角度、安全等作出明确规定。午休时，椅子展开成躺姿后，整体长度不少于1050毫米，靠背可放倒至135度以上，头枕、胳腿板等尺寸也都有规范。国标的制定为孩子们的健康午休画下基准线，也是对中小学校办学过程中普遍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及时回应。
1: 新闻知识点。

我去找了他们，如果要是不同意，我怎么样去争取？甚至想看看有没有能够寻求其他的，这样相关部门的支持，但是没用上，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简简单单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他真的是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感动。

0: 又打包上路。
1: 这场长途跋涉并非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才临时起意，而是埋藏在妙轩心中多年的念想。他从小热爱户外运动，父亲常常带他进山徒步、登顶看日出。风雨兼程的跋涉让父子俩习惯了在行走中共同成长。
0: 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爸也是经常带我去各种山顶啊，或者爬山徒步。某一天他就偶尔突然

0: 开开玩笑嘛哈，放两句嘴啊什么，也挺好玩的。
1: 风景也没有辜负这对赶路人。浙江泰顺的红岩瀑布气势恢宏，东阳的木雕馆精美考究，诸暨的西施故里古韵悠长。临近南京时，地势渐渐平坦。傍晚，一条大道正对着落日，金色铺满前路，像极了电影里的日落大道。站在东大校园里，苗轩说，这700多公里不仅是地理上的抵达，更是心理上的成人礼。
2: 在大学四年，我希望能够延续我们骑行的精神，不畏惧任何一个困难或者上坡，在努力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欣赏路边的风景，然后希望能够锚定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行。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4: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3: 这个故
5: 事，
3: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4: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6: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4: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7: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为了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班的后中，却
8: 在地铁车站勇斗下，
4: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9: 梧桐叶开始镶上金边，桂花香悄悄钻进每条街巷。南京的秋天从不张扬，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糖玉苗的甜糯在舌尖化开，街头飘来糖炒栗子香，仿佛在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天。让爱流淌，好运也如约而至。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PP 为大家送上多重暖心权益，注册领 token 连续打卡福利，邀请好友均有好礼。小办 APP 加智能 AI 穿戴加算力底座，全方位覆盖
10: 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1: 田间盗洞，意外揭开隐秘罪行。
12: 作案的时候都会用外号，特别是组织者。
11: 一桩警情牵出怎样的连环盗墓大案？
13: 冬天这辆三轮车，有人躺在那个三轮车的斗里，有人坐在斗里，带着工具，晚上8、9点钟开始出去。
11: 警方深挖4年，成功追回数百件珍贵文物。斩断盗墓黑手即将播出。
3: 今年5月18号，一场意义特殊的文物移交仪式在山东青州博物馆举办。当地公安机关历经数年所追缴的82组284件涉案文物全部移交博物馆永久收藏。青州市博物馆馆长曾磊：
14: 比较难得的是珍贵文物占比比较高，达到了212件，这不仅是对我们整个博物馆藏品品类的
3: 量为银色面包车，经过技术核查确认，车内共有5人，坐在副驾驶的男子正是前科人员吴杰。
13: 我们怀疑这是一个吴杰贪欲为首的盗墓团伙，由此我们推断这辆车有可能是作案车辆，同时车上的人员有可能贪欲盗墓。我们通过蹲点守候追踪，发现这辆车凌晨2点停到昌乐南部一个树林的停车场旁边。
3: 昌乐县和青州市相邻，这个停车场隐匿在昌乐南部的一片树林之中，位置非常偏僻。在锁定嫌疑车辆的停靠地点以后，侦查民警再次开展了全天候的蹲守。6月郊外的深夜蚊虫肆虐，为了避免惊动嫌疑人，

0: 察民警也只能藏身在树丛和草丛里，全程观察车辆动向。
1: 利用晚上时间观察这辆面包车的出入，发现了这辆面包车经常在晚上开着车出去。
0: 经过蹲守，侦查民警发现嫌疑人各自驾车抵达停车场，随后他们统一换成银色面包车离开了。
1: 因为我们是安排了好几组人嘛，一组人在停车场附近进行蹲守，确定嫌疑人的身份，另一组人呢去跟着这辆面包车看他要去哪儿，因为这个人有前科，我们怀疑他是长期。
0: 针对文物犯罪、交叉结伙、跨区域作案的这些特点，青州公安决定以此案为突破口，深扒陈年积案。
2: 化名结伙流窜作案，审讯僵局如何突破？
3: 和他一起的嫌疑人都认为他是姓钟姓崔。
4: 快进来！走！快！快走！
2: 斩断盗墓黑手正在播出。
0: 在警方所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当中，一个名叫王龙的人参与了马家庄盗墓案。到案以后，他交代自己是被一名绰号叫做兔子的人邀约入伙的。这个代号办案民警早已有所耳闻。
3: 2021年前后，我们也接到过举报，说是一名盗掘古墓档的嫌疑人叫兔子，在青州、长乐、济南等地盗墓，并且是潍坊这一边的一个小头目。这个人呢，对外从来不以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告诉他的同伙，都是对外自称老钟或者老崔。和他一起的嫌疑人都认为他是姓钟姓崔。
0: 经过指认，侦查民警得知他们一直查找的那个绰号兔子的嫌疑人正是本案的核心人物吴杰。
5: 他们作案的时候都会用外号，特别是组织者都以外号相称，即使被公安机关抓获了以后，也互相之间有多数也不认识。
0: 面对审讯，吴杰提出他只承认盗掘马家庄古墓的事实，对其余盗掘行为闭口不提。然而这种僵局很快被
1: 我们抓到冷平之后，他有个同案犯举报冷平，说冷平曾经在青州市的邵庄一个住户的家里到了一个古墓档，出土了一横青铜器，卖了几百万。
0: 这条关键的线索，民警早在2021年在侦办另外一起盗墓案件的时候就有所耳闻。那是在2021年的夏季，青州警方通过智能预警平台捕捉到了一条异常线索。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田球王陵二王冢旁，一间早已停业的废弃的酒店长期有不明人员频繁的出入。民警乔装侦查以后发现，此处被盗墓团伙长期租用，门口还有一对摆摊卖鸡蛋的老夫妻，专门负责为该团伙望风放哨。
2: 废弃酒店暗藏盗墓窝点，
1: 这个树洞呢是有8米左右深，横洞已经挖了100多米。
2: 转手倒卖文物，警方追回难。
6: 这一块工作上做了大量的这个努力。
2: 斩断盗墓黑手正在播出。
0: 青州市邵庄镇有一个停车场，在这个停车场的树丛后面有一个小旅馆。2020年年底，犯罪嫌疑人李明将其租下，开始了疯狂的盗掘古墓的活动。
1: 这个地方呢，位于我们酒店负一层，他们利用这个酒店作为掩护来进行的盗墓活动。这是嫌疑人当时从盗洞内挖掘出来的土壤，这是嫌疑人挖的盗洞。这个树洞呢是有8米左右深，横洞已经挖了100多米。
0: 盗墓得手以后，犯罪嫌疑人就会清理盗掘翻出的泥土，回填盗洞，彻底抹去所有的作案痕迹。2021年7月11号，警方突袭该据点，当场抓获7名嫌疑人。正是因为警方的突击行动，这些泥土才留在了作案现场，没有填回盗洞。就在这起案件办理期间，
5: 包括一级文物都有。
0: 2024年6月，620系列盗掘古墓案被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历时

0: 时四年攻坚，青州公安累计侦破盗墓案件60多起，抓获涉案人员153名，追缴文物284件，涉案文物交易总金额超2000万元，其中仅一成案件为现行抓获，其余均为积压多年的陈年积案。在本案中，很多嫌疑人原来都是普通的农民，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张峰，他是马家庄盗墓案的5名嫌疑人之一，案发初期已经被法院判刑。由于后续串并案深挖出新的犯罪事实，他被重新踢回到看守所接受审讯。犯罪嫌疑人张峰：
1: 你们是怎么纠集到一起的？
2: 有朋友打电话说他那个地方有这个古墓，我们就过去找。
0: 张峰交代，2001年，一名社会朋友给他介绍所谓来钱快的门路，在得知是盗墓以后，他没有拒绝，就此踏入了文物犯罪的歧途。
1: 通常情况下，你们是怎么分工呢？
2: 分工有专门找的，有专门挖的。
1: 你是找的还是挖的？
2: 我找的。
0: 张峰他也清楚，盗掘古墓这属于违法行为，他也曾经想过要收手，但是最终他还是难以抵制利益的诱惑。
1: 那你在这之前有没有被判过刑？
2: 有判过。
1: 啊，为什么出来之后还继续干这个呢？
2: 总想着报了一夜不复的这么个刑日吧。
0: 2023年7月，吴杰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2025年7月4号，冷平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要去弄，为了这公司的形象，为了那个能够稳定正常的经营，一共是12个人，一共给了他们4800块钱。
0: 就这样，在这伙人的要挟下，不少劳务中介为了避免经营受到影响，选择了赔钱了事，赔偿金额通常是每个人300-400元左右。不过也有一些劳务中介不愿意赔偿，这些人就会持续的纠缠，并顺势向公司索要更高的赔偿款。办案民警：
4: 他们在这里待了1天2天，所产生的住宿费啊，那个餐饮费啊，他都算在劳务中介上。那么这样下来的话，一般最高他能赔到个上千元。
0: 嘉善警方在全面梳理涉案人员轨迹、团伙架构与作案证据以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警方在省内外多地成功抓获以黄某、张某为首的21名犯罪嫌疑人，摧毁了这个流窜在长三角地区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
4: 团伙涉及的案件，省内和省外都有。那么省内呢，包括宁波、杭州、温州、嘉兴等地，非法获利超30万元。
0: 在这里，警方提醒：
4: 碰到此类事件，切勿私下协商、私下赔款，有情况及时报警。如果真的迫不得已已经赔付了，也要及时的保留相关的赔付记录、调解协议、转账记录，同时对整个调解过程尽可能的录音录像，保留证据，以方便后续的调查。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

我是董杰。125年前的今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屈辱的条约《辛丑条约》签订，不仅赔款数额巨大，账面就有4.5亿两白银，外加对列强利息总和高达10亿两白银，而且附加条款众多，其中一条就是惩办祸首。所谓祸首，就是指那些在义和团事件当中表现突出、对洋人喊打喊杀比较厉害的人物，其中的代表有玉贤、刚毅、徐统、端郡王载一、庄亲王载勋等等。

的危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提升美国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扩大美国的在华影响和在华势力，以及推行门户开放运动，美国政府决定返还庚子赔款。美国政府的目的还可以从他对赔款用途的规定来看，美国在返还赔款的时候特意规定庚子赔款只能用于中国国内的教育事业，表面上看起来对中国是百利而无一害，但是美国同时又规定这笔赔款主要用于中国留美学生学费和开设清华学堂，而当时的清华学堂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留美预备学校。总而言之，美国人只想把这笔钱花在供中国人在美国留学。当时的美国政客这样解释这样做的目的，说是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的年轻人，哪个国家所付出的努力就会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通过庚子赔款留学行动，可以推动两国间贸易的发展和培养为美国服务的中国领袖。哎，没错，就是拿中国人的钱为美国培养能够服务美国的中国领袖。美国人的算盘打得不可谓不好，义和团运动给美国的经验就是，既然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通过美国教育在这些留美学生心中种下亲美的种子，等这些留学生回国相继成为各个行业的翘楚之后，强烈的亲美情绪就会将整个中国带向美国的怀抱。这样一来，美国的在华

中国和英国国内都有强烈的要求退还赔款的舆论。1922年，英国政府也正式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同年，法国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紧跟其后，相继退还了当年的庚子赔款。在当初的11国里面，只有日本没有退还赔款。日本的原意本是想模仿美国退还赔款，用以吸引更多的中国留学生，但是当时的国人识破了日本的狼子野心，拒绝了当时日本提出的诸多项目，因此日本的退还赔款计划随之搁置。极度讽刺的是，就算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居然还在对日本赔款，这笔赔款一直持续到了1938年，而日本将这笔钱用在了侵华战争上，每一颗打死中国军民的子弹都可能是用这笔钱铸造的。美国大约退还庚子赔款有2400多万美元，英国是美国的 1.7 倍，这样一笔巨款究竟流向了何处呢？每一个国家在退还庚子赔款时，基本上都会规定使用这笔退款的条件和途径。之前已经提到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主要用于中国留学生赴美的费用，中国国内

0: 一查，发现那个主管道检修口往下大概1.6米那个地儿卡着一个施工用的管箍。验房师看了，你看这个管箍的尺寸，说不可能是。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 OpenAI 的最新一款旗舰人工智能模型 GPT-6 发布了。有媒体评论说呢，这标志着大模型正式的从聊天问答迈入自主操作电脑干活的 computer use 时代。在自主执行能力方面， GPT-6 最大的质变就是能独立完成从资料搜索、代码编写、生成文档或者 PPT 的完整工作流。你派他个活，他就给你系统性的做一遍嘛，不再是简单的问答工具。在任务的耗时方面也显著的缩短了，他可以重建比较复杂的 3D 模型，能根据一句提示词生成可玩的赛。他弄了提示词写还是不行。说老实话， GPT-5.6 的时候我就试过，不行，现在还是不行。就是如果是文字能力创意工作啊，提升非常有限。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说，全世界被认为最傲慢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Cloud， 有没有便宜的呢？也有。但是咱们得讲清楚啊，这个如果单纯比 token 价格，这个意义不是很大。这道理就像呢，翻译者的打引号文采，故意用一些特别的骈四俪六的文字啊，去把本来人家讲的很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而人工智能呢，它确实在这方面使得语言门槛降低了。第三，我个人啊还是比较保守。英语它的课时已经减了嘛，它的分值要不要减，这方面我觉得看看再说，不急一时。我们在过去的教育设置，尤其是在高考的这个环节呢，三门主课它是有逻辑的，一个叫本国语嘛，你任何国家都得考本国语啊，那在我们这儿就是语文课。还有一个呢是自然语，所谓的自然语，数学啊。你想啊，各个民族之间价值观不同，认知不同，世界观方法论不同，再不同 sin 阿尔法的平方加 cos 阿尔法平方它就是一。你不能告诉我因为你的文化背景不同它就不是一，它是 0.48， 这不可能吗？在这么一个三维世界里面，如果说有什么你只能服气，没办法搞主观唯心主义的，那不就是数学了吗？自然语是肯定要学的。还有一个呢叫世界语，世界语这个不依据定义啊，比如说在过去那么多年也有些人他就想设计出世界语来嘛，没有成功过。世界语其实是客观形成的，不同时期呢也不太一样。而现在呢用英语的肯定是相对较多，英语客观上是世界语。自然语、本国语、世界语这三项基础设置，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完全过时，所以对这个进行改动还是要慎之又慎。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

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连接。

0: 这个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再进行额外的会谈，就是你们跟泽连斯基那一方人谈了，我还跟你谈一谈，就是我们要敲打，我们要确保欧洲的利益不被牺牲掉，那这就是他们介入其中的主要考量，主持人。
1: 那么在乌克兰这儿也谈了，而且值得注意的一点啊，他不是这个穿梭于俄乌之间吗？那么，一会儿从莫斯科，一会儿又到基辅，这个路程上安全问题怎么解决？哎，俄乌呢都算是给了个面子啊，给特朗普一个面子，就是俄乌都宣布暂停袭击对方的首都，为期3天。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局部的、临时的这么一个停火，局部只限定在两个首都。而且临时就维持3天，那么这个3天停火，意义到底重不重大，释放了什么信号？程教授。

0: 南京的马先生订购十套自用，徐州的赵先生订购十套馈赠用的，苏州的何女士加订五套，夸好看高档。确实99.9元，平时一瓶红酒都买不到，现在是两瓶，而且是法国进口的 AOC 等级的马格卡纳老藤干红，斩获包括布鲁塞尔金奖在内的五项国际赛事大奖，有两支，再搭配上一盒武夷山金奖的大红袍。武夷山是茶叶协会推荐，口感非常在线，两支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大红袍，这一套的鸿运茶酒礼盒仅需99.9元，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来下单，或者自行到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1: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

碰这个伤者啊，除非你有这个专业的知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伤什么情况的话，你容易会造成，就反而会给他造成损害啊。这是第二点意见。第三点意见就是，如果像这种公共道路的话，尽量给他周围设置一些警示标志，或者说疏导车辆啊，这样防止他二次伤害啊，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第四就是，如果说我们是这种有这个车辆或者有行车记录仪啊，或者说有手机啊，现在很方便，那么及时的保存这个视频啊。还有最后一点，如果说不管是到场的有其他目击证人也好，或者说交警也好，或者

0: 流程，然后那个我让那个负责人和你联系吧。
1: 好，电话切出吧。徐经理，我们刚刚自报家门，但是我感觉我问徐经理的问题，徐经理是一问三不知。徐经理的说法就是他是负责，可能是负责这个现场的门店的运营，这是属于工程部的。这种表述呢，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够把工程部的电话直接跟我们对接呢？对吧？这样的一个品牌快餐店开在这个位置，可能很多朋友是喜欢的，但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但是住在楼顶的居民顾先生，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事情跟属地部门也反映过，但是很显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对吧？属地派出所只是说上门去教育了一下，这个事情教育有用吗？我想可能意义不大。我们正风热线关注的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品牌快餐店，它的排污装置有没有规范，应该如何规范。我相信这个品牌快餐店这个最起码的这种规范是有的。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徐经理，我想问这个事情找工程部，我们直接对话更高效更直接，但是徐经理可能出于种种原因不能够直接告诉我们，那我也尊重徐经理。那这样，徐经理，请你做好记录，转给工程部。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连云港连云区中华路麦当劳工程部主动和我们对接，看看你们的装置是不是合理的。好，继续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操场广播能不能系上后排学生听得清楚，又让一墙之隔的居民免受打扰。新学期南京又有一批中小学经营操场改造项目完工，新改造的20个紧邻居民区的中小学全部用上了定向声学广播技术，困扰学校和社区多年的噪音矛盾从源头上化解。加上去年先行试点的11所学校，目前南京市已经有31所学校完成了操场噪声治理，师生和周边居民共同收获听得清和免打扰的双重安宁。我们一起关注。
3: 9月3号上午，记者在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看到，学生们正跟随校园广播和体育老师的
1: 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现场沟通到这儿。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到大蓝鲸雨田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王老师，泰州刘先生的这个事情听了还是很感动的，为刘先生点赞。绝对不能够让凡人善举被冤枉被动背锅，要积极弘扬真善美，鞭策假丑恶。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来一一分享了。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今天新的一周对我们的收听收看，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米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名医座堂，也感谢我们大蓝鲸的网友们哈，在第一时间已经开始进行大蓝鲸 Live 平台上的互动了。今天呢，在线上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李璇副主任医师。我们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李主任呢是江苏省医学会消化病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内镜专委会秘书，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早癌筛查协作组组员。李主任呢非常擅长癌前病变啊，消化道早癌癌前病变啊，像消化道的息肉啊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等等啊，还有消化道早癌的内镜筛查啊，还有肝硬化门脉高压内置的内镜下治疗，以及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诊治啊。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李璇主任在节目中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现场呢会和大家重点来讲讲消化道肿瘤的早期筛查哈，可能要跟大家稍微明确一个概念，消化道早期肿瘤是指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它和那个晚期的癌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李主任。
1: 好的，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的消化道啊，比如说我们的食管、胃和肠子，其实它的管壁呢是分很多层的。从里到外大致呢是分有四层，比如说黏膜层啊、黏膜下层、肌层和浆膜层。那么其实我们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加厚的棉袄外套。那么早期的肿瘤呢，它相当于就是趴在最里面那一层绒布上，顶多呢是刚刚渗透到第二层的棉花，但是它没有扎透，没有扎到很深。那么它也没有往两边，比如说淋巴结跑啊、血管里面跑啊，也没有往周围的脏器里面跑。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癌细胞长在黏膜表层，没有往深层的一个浸润，没有发生转移。那么也就像我说个更通俗的，就是苹果，类似苹果。那么我们这种不好的东西，它可能只烂到了苹果皮，但是里面的果肉包括核它都是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消化道的一些早期的肿瘤。
0: 我们说的消化道是指从应该是从食管，
1: 对，相当于我们消化道其实最广义的，比如说食管、胃、肠道啊、大肠，那么小肠也包括，但是小肠长肿瘤的这种发病率相对来说低一点。当然呢，还有一些也属于我们消化内科的，比如说肝脏、胰腺，对，肝脏和胰腺。那么这种呢，它和我们胃肠道的肿瘤的这种生长方式可能稍微有一些差别。
0: 刚才咱们说的是早期的啊，这个消化道早期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如果到了晚期叫癌症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对，其实它和晚期的癌症呢，它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最主要的几个区别，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它的浸润深度。我们刚刚讲了，早期呢它就在表层啊，在苹果皮的那一层，但是中晚期呢，它可能就穿透了整个管壁，甚至侵犯到它周围的脏器。这个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就是转移。那么早期的消化道肿瘤几乎是不转移，可以说它的转移率是非常低，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几的转移率，大部分它是不会转移的。那么晚期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会转移到淋巴结，转移到我们周围的脏器，甚至远端的脏器，肝啊、肺啊、脑子啊这种。那么最后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预后和结局。那么早期的肿瘤相对于来说它的预后比较好，并且它的治疗方式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内镜下体检里面都给大家抽血，对吧，肿瘤标志物会做，腹部的 B 超 CT 这些都会做，

0: 但是呢往往会漏掉了这种胃肠镜的筛查。那么如果说单独的做这种肿瘤的标志物， 腹部 CT UB 超，它是基本上是筛查不出来早期的这种胃肠道或者食管的一些肿瘤，所以说我们不能以这些结果作为它的一个标准。那么其实我印象中也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例子，也是别人咨询到我的，在体检中心他做了一些肿瘤标志物，胃癌的肿瘤标志物啊，包括腹部 CT 这一系列筛查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病人他很年轻，他只有二十几岁，他半年以后去做胃镜筛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些非常早期的胃癌，他的胃癌最后的病理是硬结细胞癌，其实硬结细胞癌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它容易长在年轻的病人身上。那么这个病人最后来反问我们说，为什么我查了这么多血我就查不出一个肿瘤胃镜才筛查出来了。那么这也就是我们消化道早期肿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第一个，它没有典型的症状，
1: 第二个，我们一些血和CT甚至B超这些检查我们是筛查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平时千万不能被这种假的安全感给骗了。40岁以上还是鼓励大家要去至少要做一次胃肠镜的一个筛查。好，这是一个，这个就属于是不是高危人群啊，我们李璇主任的建议是，就算是普通人群在40岁以后可能也要考虑先做一个这个胃肠镜的一个筛查了。
0: 对，高危人群，比如说食管癌的高危人群呢，他就是这种长期的抽烟饮酒，特别是饮酒，还有一些喜欢吃一些热的烫的腌制，60岁70岁做了一个胃镜，考虑萎缩性胃炎，他就很担心，他说我这个是不是就一定会变成癌。那不是的，我们如果说我们及时的干预，特别是用我们刚刚讲的幽门螺杆菌，就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我们把幽门螺杆菌给根除掉，我们每年定期的复查，
1: 甚至我们可能服用一些比如说保护黏膜的一些药物，可能能把这个萎缩呢完全控制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它不进一步或者是快速的一个进展。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也是大家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一位52岁的男性听众，他有一个症状想请李主任给判断一下，说最近几个月呢吃完饭总觉得胃胀会打嗝，但是吃点山楂之后就会好一些，过了几天呢又犯了，想问一下这是胃病还是早期信号，李主任。哎，
0: 其实他的这个症状呢也是我们这个消化科或者是我们老百姓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就是一些饱胀不适。那么这个症状我们刚刚也讲了，它可能没有一些就是说能指向它是一个肿瘤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意义，但是呢， 我们首先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他一定要去排查一下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因为我们有一些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不适，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这个我们是要排查的。然后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肯定是要首先除菌的，根除幽门螺杆菌。那么第二个还是一样， 如果52岁从来没做过胃镜，我们肯定是要建议他做胃镜筛查的。当然他不是说他有这个症状他就一定是胃癌，他不是的。 这个我们还是要，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概率很低，包括我们日本，日本的国家，日本它以前也是胃癌的高发国家，但是呢它也是从很多年前它就提出了幽门螺杆菌，发现了就要根除，所以胃癌在日本的发病率呢它也是在逐年下降的。那么我们目前也是说比较可喜的，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共识也已经更改了，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菌我们建议它还是要根除的。 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要不要根除。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抗生素耐药的问题，确实可能会出现这种抗生素的耐药，但是抗生素的耐药它包括你使用抗生素对你的婴儿它不会有什么影响，就是说对男性患者来说，因为你如果小孩出生了以后你再使用这种抗生素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而且呢小孩大部分的话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自愈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呢10岁以下的小孩我们也不杀菌，因为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自愈能力。那么关于他本身耐药的问题，那么耐药它有一定的概率，不是说你用了这个抗生素杀菌完以后导致的他耐药，它可能是本身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就是一个耐药菌株，但是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说我们尽量 正规根除两次幽门螺杆菌，如果两次都没有杀死，我们才把它称为难治性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可能是要去做一个特殊的药敏实验，根据药敏实验来进行幽门螺杆菌的一个

0: 就是黏膜的剥离，我刚刚讲的跟剥苹果一样的，这种的基本上2到3天就出院了。而且如果是一些早期的肿瘤，比如说早期的食管癌、早期的胃癌、早期的肠癌，5年的生存率呢也是超过90%，甚至是100%的，可以算是临床上的一个临床愈合。这个是我们内镜下这个切一些早期肿瘤的一个方式。那么比如说息肉，那息肉我们内镜下切除的方式就更简单了，我们有一个类似一个橡皮圈一个圈套器圈套的一个东西，我们直接套在上面，然后一接电把它给拧掉，最后上几个夹子把创面封闭。那么这个方式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更简单一些。那么我们也会根据内镜下这个我们的考虑，比如说我们的诊断，我们内镜下的形态，选择不同的这种切除方式。
1: 好啊，再来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位女性听众啊，她说我听邻居说啊说吃大蒜喝绿茶能够预防胃癌，所以现在呢她已经发动家里人每天呢吃几瓣生蒜啊，然后呢家里人有点意见啊，尤其老公说她是瞎折腾，所以她想问一下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0: 对，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吃这些东西的。其实大蒜啊，像它大蒜来说，我们可以是把它称为辛辣刺激的，它属于刺激性的食物。其实我们胃肠道呢，平时是要靠你不停的去，就是说我们要善待它，要温柔的对它。所以我们不能吃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这些习惯其实是伤，就是比较伤我们消化道的。我们前面也讲了，比如说一些太烫的东西、腌制的东西、熏烤的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长了霉菌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啊都是会伤消化道的。另外还有就是烟酒，其实烟酒对消化道，它不仅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抽烟喝酒可能会影响我们心血管，其实它不仅仅影响心血管，对我们消化道的危害会更大。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饮食要规律啊，三餐要规律，不能暴饮暴食，然后要多吃一些蔬果啊、蔬菜啊、粗粮啊，避免久坐，要规律的运动，这些呢都是预防消化道肿瘤呢比较重要的一些平时应该注意的。
1: 好啊，这刚好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也从日常生活方式的这个角度跟大家来讲一讲啊，预防消化道早癌的一个注意事项。今天的访谈就到这儿，我们来问一下李璇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对，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和每周四下午，在广州路院区的。
1: 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下午，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李璇副主任医师啊，李主任呢比较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还有消化道早癌啊，以及消化道早癌的内镜筛查啊，肝硬化、门脉高压、内置的内镜下治疗。李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下午啊，所以大家个体的情况，我们挂李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李璇主任做客名医座堂。李主任，谢谢。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1: 好，各位，接下来呢是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个医疗团队啊，是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党委团队。在泰州呢，这样的一支队伍，服务实践在门诊大厅的暖心帮扶，居民家中的上门护理，社区街头的公益课堂里。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0: 在泰州有这样一所医院，党员医护的服务践行在门诊大厅的暖心帮扶、居民家中的上门护理、社区街头的公益课堂里。就在前不久，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获评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的背后，是党员医护们时时刻刻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牢记心里，落实在行动中。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党建赋能以实干诠释医者初心。泰州台记者贾广志、李英采写。
1: 上午九点，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大厅迎来就诊，医护人员现场一对一指导康复方案，解答疑难问题。无人帮扶、无人指导的慢病康复空白，就被这群党员一点点填满暖透。在医院的公益培训室内，一场热闹的第一目击者就在身边，公益培训正在开展。现场学员们围站成圈，跟随讲师口令，认真练习心肺复苏操作手法。
2: 手臂要伸直，按压深度5到6公分，频率每分钟100到120次。
1: 正在手把手教学纠正学员动作的是医院党委委员、第五党支部党员仲卫东。整场培训没有空洞的理论讲解，全部是实用的急救实操技巧。从心肺复苏到海默立克急救法，党员讲师们耐心拆解动作，逐一纠错，反复示范。记者现场了解到，这项公益培训已经持续开展多年，从不间断。所有授课党员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备课，打磨课件，开展教学，无偿向市民普及专业急救知识。多年来，上万名普通市民志愿者参与培训，学成后的学员化身街头巷尾的急救种子，在日常生活中挺身而出，成功救助多名突发意外的群众。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委员、第五党支部党员仲卫东：
2: 在整个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党员利用休息时间备课讲课，将专业急救技能无偿教会我们的老百姓，通过一个人来带动一片，一个生命来守护更多的生命，这也是这项培训持续这么多年的意义所在。
1: 不止在职党员冲锋在前，医院离退休党支部的老党员们也主动发挥余热，在各个社区的健康科普现场、义诊摊位上，总能看到银发党员的身影。支部书记黄琴带领一众离退休老党员常态化下沉社区，开展健康
3: 衣食住行，听听神影怎么说。
4: 来说一份营养早饭哈，其实早餐呢，这个不吃啊，危害还真的挺大的。很多朋友早上起来忙，有的朋友呢赶时间，有的朋友呢早晨觉得胃口还没开，尤其是这个孩子哈，早上起来睡不醒，家长特别发愁，这早餐究竟该怎么准备，能让他把这顿饭吃下去啊？怎么样能够又营养啊，吃的又可口？先说说不吃早饭的危害吧。啊，长期不吃早饭其实会导致很多问题，体格发育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大脑认知能力的影响。长期不吃早饭呢，比如说像能量啊、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还有某些微量的营养元素，像钙、铁、维生素 B2、维生素 B12 啊、叶酸、维生素 A 这些呢，都会摄入不足。而这种不足啊，并不能通过吃午饭来进行补偿，还有呢，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效率啊。不吃早饭或者早餐营养不充足的孩子，他的血糖水平呢相对会比较低，不能够及时为大脑的正常工作提供充足的能量物质，这样呢会损害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啊。第三个就是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不吃早饭呢，还会导致啊午饭之前饥饿感非常强。

这个样呢就容易在午饭的时候呢会吃得太多，摄入更高的能量，导致肥胖风险的增加。降低儿童疾病的抵抗力，这也是一个问题啊。经常不吃早饭啊，会影响胃酸的分泌，胆汁的排出，减弱消化系统的功能。另外呢，不吃早饭还会降低儿童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所以呢，我们特别强调哈，这个吃早饭啊，而且呢，要有一个营养合理的搭配。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22给出了建议啊，儿童应该保证每天吃早饭啊，并且吃好早饭。想要吃早饭要做到以下三点。一个呢就是食物的量要充足。每天吃的早饭啊要确保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占全天食物能量的 25% 到 30%。还有呢食物的品种啊也要多样一些。啊，早饭的物质呢可以色彩丰富一点，适当的变换一下口味，提高孩子们的食欲。第三个呢就是早饭时间啊有讲究啊，吃早饭的时间应该是在6:30到8:30之间，留出充裕的就餐时间，最好呢是在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然后再说说早餐啊需要包括的一些啊比较有营养的食物。这个食物呢是四类食物，您选

0: 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0: 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

0: 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
3: 动。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 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

0: 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在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从省委常委会带头做起，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推动压力层层传导，真正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省委常委同志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外交思想，深化与相关国家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中亚班列、中亚江苏中心等运营质效，推动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走深走实，塑造高水平开放新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致的重要贺信精神，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真善美故事，与时俱进创作更多符合少年儿童特点的精品佳作，培养德智

0: 阿训，妙家爱救火，一代传一代。76岁的妙梅清正是这句家训的传承人。50多年来，他恪守诺言，义务救火3000多起，减少了群众的财产损失2000多万元。来听记者扎多和无锡台的报道。
1: 各位村民大家好，我是小宝，持续转方面请提及故障。
2: 在无锡洛社镇武秦村等地，村村响大喇叭反复播放着妙梅清宣传消防安全的声音。他出生于拥有100多年义务救火历史的消防世家。早在清朝年间，妙家祖辈就担起了4乡80里的救火工作。1971年，妙梅清从父亲手中接过消防龙头，正式接过家族义务救火的接力棒，郑重许下乡邻有难挺身相助、分文不取的承诺，用半生时光践行这份信义之约。
3: 这是自己个村里边的有那个青龙啊。
4: 以前没有消防队，村里面有水龙、救火嘛、敲锣全部到了。我爸爸管水枪的，叔叔管分水器，也是义务救火的。他们年纪大了，所以我来弄吧。我做电工的，搞农机的，要稍微好一点点。
2: 当时妙家救火用的是老式水龙，发生火情后，队员们需要将设备抬到现场，接入吸水管，依靠人力在杠杆两侧不停按压。为了缩短救火时间，妙梅清把一辆老式吉普车改装成了小型消防车，大大减少了火灾带来的损失。他的妻子妙凤娣回忆，
5: 改装那个美吉布，他不识字呀，把那个图纸问人家要，叫我一遍一遍读给他听，自己慢慢的、慢慢的改造成了那个消防车。
2: 50多年来，寒冬酷暑、成婚昼夜，只要火情传来，妙梅清必定第一时间带领妙家军奔赴火场。为了能及时处置火情，妙梅清始终严阵以待，几十年来没有出过远门。妙梅清儿子妙元说：“
6: 每年总归是叫他一起到外面出去玩，没有空的。万一火警来了怎么办？像我姐有时候回家过年了。”那要到市里面去给他买衣服啊什么？不用的，现在年底了，天气干燥，容易有火灾。
2: 这些年，妙梅清的足迹遍布惠山区、石塘湾地区及玉岐、黔州、流潭等邻近乡镇，每年出车数十次，周边出现火情，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无锡市惠山区消防救援大队洛社中队消防员马傲然说：“
7: 妙家军的义务消防队在我们消防救援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补充。”那么呢，像我们妙老呢，他们长期在这个农村的道路上面，熟悉度、熟知度都是要高于我们的。那么在这方面呢，他们就是占据了一定的先天性的优势，打通我们农村救援的最后一公里吧。
2: 妙梅清的诚信不仅是个人半生的坚守，更是代代相。

0: 云到阴，其中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19度，最高28度。接下来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首先来看全网的一个热点，量贩零食行业的头部品牌们最近集体在一杆秤上栽了跟头。昨天我们报道，河北有顾客购买四块牛肉干，店内称重计价是 64.58 元，副秤用添加剂给莴笋上色，从发现到处置，官方的动作非常的高效，但是农药没有超标，纯粹是为了好看，说反复清洗就可以了，这些解释却让公众越听越气。我们荔枝行文评论说，话没有说错，但是老百姓想听的不是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毒，而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能用，为什么没人管，为什么非要等到博主拍了视频你们才知道。如果下次换一种添加剂，换一种蔬菜，换一个地方，是不是还是同样的剧本，然后等下一个博主，下一个网友继续曝光。单次的雷霆整治永远治不好长期监管松弛的病根，真正的食品安全监管从来不是出事再管的。再来看这条，这是微博和百度热搜都排在第一的词条，郑清文逆转震惊美网，郑清文逆转震惊美网。可能如果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说，是不是你们搞错了，上周日你们不是才报过这个词条吗？那是因为郑清文又上演逆转大戏了。目前百度热搜榜第一的消息也是跟郑清文有关，说的是郑清文2-0战胜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斯瓦泰克六届大满贯的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清文以2-0战胜了波兰名将斯瓦泰克，也是六届大满贯的冠军，晋级八强。凭借本场胜利，郑清文追平了自己在美网的最佳战绩。此前他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闯入美网女单八强。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当中他在第一盘里曾经一度0-5落后，跟上一场对阵凯斯时一样，也是0-5的绝境，但是他逆风翻盘，最终上演7-5的逆转奇迹。我们看美网官方是怎么评价这场赛事的，说郑清文获胜时的庆祝画面是电影级别的镜头，这场比赛让郑清文成为149年来大满贯历史上首位48小时之内两次完成单盘0-5逆转的球员。这个定语实在是太长，但是值得好好的再咀嚼一番。这让郑清文成为149年大满贯历史上首位48小时之内两次完成单盘0-5逆转的球员。就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在比分定格的那一刻，郑清文躺在地上，从瑞士的手术台到美网的中心球场，从第121位到美网八强，这条路他走了整整14个月。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2: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0: 搜索早有新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小助手，然后在对话框当中直接跟客服的小助手提出需求，要商品链接什么的都行。
1: 洞见未来。

0: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5: 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天逛了十几次，是什么好物这么吸引人？原来是最近上架了很多特惠的大牌美妆，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加上5支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组合价只要899，真的是特别高的性价比，有效期还有近一年，不会影响正常使用。想要下单的宝子们就去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除了这个呢，还有迪奥的999经典口红，只要199块钱；香奈儿粉邂逅香水369块钱；兰蔻防晒259。加入会员还有折上折，全部全
6: 缩短内核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美国在哈曼湾拉起的封锁线开始，那么一直往里覆盖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还要深入到波斯湾里面。那么这种范围的扩大，其实也意味着伊朗，它可以去打击船只的这种范围在扩大，可以去打击的船只的数量其实也在扩大。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8: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昨天呢，我们江苏全省最高气温还有30度，很多地方还是能够感觉到那种盛夏的滋味。但是今明两天将有一次弱冷空气扩散南下，长江以北地区降温幅度在4到5度，苏南地区在3度左右，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冷空气活动会更加的频繁。今天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江苏西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31度，其他地区在28度左右。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最高30度，温差10度呢。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29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其中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19度，最高28度。虽然说昨天进入了白露节气，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从白露节气到真正的入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按照去年就是更长的时间。但是你发现了没有，现在早晚打开窗，你已经感觉到凉风已来。再观察一下的话，会发现秋意正在一点一点地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8: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也在利用 AI 进行深度伪装，普通民众仅凭肉眼很难辨别真假。最近家住泰州江堰的刘女士差点掉进了不法分子用 AI 技术精心设下的网恋杀猪盘的陷阱。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9: 最近